0: 反诉传家的情况就是提交他赔偿我的那个，就是说我一审没有提出说他要赔偿我。
1: 对对，走法律程序还是、
0: 啊、
1: 嗯，你后面再补充好像是不行。
0: 我说我资料都提交了，怎么会说没提交呢？然后法院也同意重新开庭了、
1: 嗯、
0: 为什么法院又不重新开庭？
1: 他是还没有开还没有到时间还是怎么样
0: 啊？
1: 应该是还没有到时间吧，您要不再等待一下好吧？
0: 已经开过了，开过了。
1: 嗯，最终已经进行了一个判决对吧？
0: 我就说我就反问他、
1: 嗯、
0: 我问那个法院的啊，我说第一个合同造假，第一个，第二个发给我的这个
1: 这么多了。那这个情况呢，如果说您已经走了司法程序了，那之后可能就是走法院这边的来判断进行一个责任的划分好吧。那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只能说帮您在节目里面曝光和提醒一下啊，就是谢先生，我们的问题就先回复到这儿，时间关系啊，先这样了，好，再见。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好的。好的，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一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5: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先来有请潘宇为大家看看首尔南昌市区在8点钟这一时段的通行路况表现怎么样。你好潘宇。
7: 主持人好，大家好。买问界找黄红，买鸿蒙找黄红，鸿蒙智行首选黄红。周三早高峰的8点多呢，依然是上学上班的高峰期，像现在的东一环、南一环，此刻的车流量呢都是上升了不少。在江陵立交还有龙兴广场这几个老堵点呢，也要注意一下，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北京公路目前在煤炭大院的路段、谢家村的路段呢，都是有几百米的车辆在等候红灯，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不要去加塞。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几座过江大桥，也是迎来了出行的早高峰。目前的南昌大桥进城方向呢，车辆已经是排到了南四友好路这边。升顶大桥呢，在靠近南昌大道的位置，出城方向是车辆是比较多的。八一大桥呢，目前也是在这个庐山大靠近庐山南大道这个引桥处呢，上桥的车辆是非常的密集。包括现在的西一环这边前湖立交互通这边的车流量呢，也是非常的大。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非常感谢潘瑜。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重庆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赣州市的平安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58米，工江大道由南向北拥堵317米，上饶市的滨江西路由西向东拥堵519米。高速方面，截至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呢有以下收费站入口封闭了，大家需要提前规划一下。S81秀大高速的一穗南段穗川五斗江穗川堆子前往大峪方向，穗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的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正在进行交通管制。S50太井高速连接

0: 线的68公章和82公章，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路段 S81 修大高速的一岁南段341公章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364公章加500米，遂川五斗江收费站附近往遂川方向，还有遂大赣州段的432公章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如果说啊，大家正在纠结买包包的话呢，在这一时段也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的 MLB 包包呢，又带来了五折的活动了，包括满印老花波士顿、老花单肩手提，还有横版托特、老花写 logo 的托特，四个热门包款全部都有啊！而且这些配色呢，也特别适合男生来背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款式，它有点偏那种牛仔蓝的感觉的一个拼色。那除了这个价格很优惠啊，我们是限时五折，在商城里面原来的活动价598起，现在的话呢是整个299元起就可以拿下了。下单一个包包还会再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就这棒球帽的颜色你还能自己选，米色、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这个帽子在商城里面打完五折的活动价本身也要卖109一顶的，今天是直接免费送啊，所以说这200多块钱花的是真的非常划算。如果说想要买这个 MLB 包包的，咱们这个满印老花波士顿啊、老花单肩手提啊，比较小巧精致，你想要带出门拍照出片好看啊，平常装的东西不多，都是一些小物件的，那这款就更加合适。如果说你平常装的东西比较多，想当妈咪包啊，装的文件多的，横版的托特、老花写 logo 的托特，这两款托特包就更加实用了。喜欢大包的直接冲这两款，上班通勤、出门游玩，护肤品啊、水啊、雨伞啊、帽子啊、墨镜啊，通通没有问题，都能够塞得进去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买 MLB 包包的，不要错过今天的折扣啊，回复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商城就可以看到了。当然啊，除了这个 MLB 的包包之外呢，咱们这个赣交优品商城里面呢，很多大牌都在做五折的一个活动，您可以进五折专区去看一看啊。像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还有 Fendi Coach 的围巾，马上到秋冬季节了啊，这个围巾可以安排起来了。另外还有这个香奈儿、迪奥、Coach、 Miu Miu 的时尚墨镜，随心挑，通通都是半价秒入啊。然后像 MLB 的潮包啊、帽子啊、耐克的鞋子啊等等，全线做到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然后还有装饰的这个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什么的，自用高级送礼也体面。正品大牌直接半价抢，但是库存比较紧张啊，很多东西呢就是你手慢无的。如果说大家有什么想要买的大牌的东西哈，都可以进我们的商城去逛一逛，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 城市表情预先感。

0: 知，1054万千气象。好，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府周浪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明天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偏北风力又会加大，气温又会有所下降了。赣州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秋季气候干燥，空气当中的粉尘、花粉等等的过敏源会增多，过敏性鼻炎在这个时候也会进入到高发期。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张少荣建议，花粉散播期尽量要避免接触花粉，外出的时候记得要佩戴好防护口罩和眼罩，尽量呢穿这种光滑的衣服，减少花粉的沾附。回家之后要及时更换衣服，洗手洗脸，然后室内开窗通风，尽量选择花粉浓度较低的夜间，然后使用空气净化器也会有所帮助。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健康药之道啊，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的小知识了。很多人呢在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刚打几个喷嚏啊，稍微感觉嗓子发干，身体发沉，就会立刻紧张起来，赶紧翻出什么感冒药、消炎药提前去吃，想抢着先一步压住症状，预防感冒嘛。但其实啊，这种提前囤药、盲目吃药的做法是非常常见的用药误区，不仅防不了感冒，还会白白伤害了身体。这里啊，要明确告诉大家，没有任何的药物是可以提前吃的，用来安全有效的预防普通感冒是基本上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提前吃去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市面上所有的感冒药、抗病毒药呢，都是用来治疗疾病的对症药物，只有在出现了感冒症状之后用来缓解不适、缩短病程，他们根本没有什么预防的作用啊。身体呢没有发病的时候盲目的去服药，这药物呢就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反而会加重你身体肝肾的代谢负担，破坏自身的免疫力。那像偶尔什么打喷嚏、轻微的鼻塞，然后嗓子干痒，这个大多数其实可能都是因为受凉、空气刺激的，身体轻微疲劳导致的，并不等于一定是会感冒。那你这个时候呢，就不用急着去吃药了。最科学的方式是什么呢？多喝温水，注意休息，做好保暖，然后清淡饮食，保证睡眠，依靠自身的免疫力就可以帮助轻松恢复了。那有很多人会去跟风囤药、乱吃药，还很容易会引发用药的风险的。你随意的去服用感冒药、抗生素，就可能会出现什么头晕啊、肠胃不适等等的一些不良的反应。滥用药物的话，可能还会产生一定的耐药性，等到你真正生病的时候，这药效反而会大打折扣的。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啊，感冒预防靠的是良好的作息、个人的防护和自身的免疫力，绝对不是靠提前吃药去解决的。身体如果出现了轻微的不适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千万不要去跟风囤药、盲目的去服药。如果需要用药，一定要结合具体的症状，然后谨遵医嘱和药品的说明书，对症规范的用药，才能守护自身健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再告诉大家一个惊喜的重磅福利。备受大家关注的江西交通广播主持人雷鸣和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以及精灵的粉丝见面会马上呢就要在线下和大家见面了。那么这一次见面会呢是落地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也是京东的线下旗舰店来的啊。门店呢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哦，20000平的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家电家居建材一站式全覆盖，大牌云集，福利满满，而且在开业期间还有很多的补贴让利，抽奖好礼送不停，也是南昌近期非常值得打卡的一个家电家居的新店。

0: 地标。那么重点要记好了，这次见面会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是在9月12号，也就是在这个周六的下午3点钟，地点呢是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店内中厅里。那平时呢只是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这次也是走出直播间，零距离的和各位听众面对面的互动啊。现场还有趣味游戏暖心互动轮番上演，到场参与互动呢就会有超多丰厚的精美礼品免费赠送给大家。那喜欢我们电台想要和主持人近距离的接触互动的，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线下的狂欢了。现在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在里面回复见面会啊，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记住见面会的时间是在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钟，京东电器81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那么在见面会现场呢，还会抽出40个周易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个周易靠枕等等啊，都是大家平常会用得上的东西，更多的礼物还在解锁当中，记得不要错过。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钟，就在京东电器81广场店。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连线潘瑜来看一看8点1刻钟省会南昌市区的通行变化又有哪一些。有请潘瑜。你好潘瑜。
1: 先生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这时段的南昌市内的早高峰正在继续当中，目前东一环的这个出行压力呢仍然是集中在靠近龙兴广场的位置，在这个右拐车流和直行车流的交汇处呢也是容易导致拥堵，所以要提醒大家在这里出行呢千万不要去抢道加塞。另外来看到几座过江大桥，现在的八一大桥进出城双向车流量呢都是增加了不少，现在在两端的引桥处排队等候的车辆是比较密集的。而南昌大桥呢还是在这个出城方向靠近这个南四友好路的位置呢是车辆是比较多的，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非常感谢潘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的出行。九江市的九连南路由北向南拥堵302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西向东拥堵536米，新赣州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58米，上饶市三清山西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05米。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5: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7: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7: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9: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大家有没有见过雨后出晴的天空呢？见过西藏高原上那一片澄澈的澄澈到不真实的这个湖水吗？那绿松石的颜色就是那种蓝，蓝中带绿，绿中透蓝，是大自然最治愈的色调。那么这种颜色呢，对于黄皮也是特别友好，所以绿松石的一些配饰啊，其实在这两年是大受欢迎，戴上立马就显白一个度，配白衬衫啊就显得职场干练，搭配汉服的话呢，就是东方含蓄的那种感觉。哪怕你简单的去搭一个 T 恤，有了这抹蓝，整个人的氛围感都不一样了。而这一次啊，咱们的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小 V 是受到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与本职珠宝联合邀请，将以特邀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来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啊。很多朋友可能其实对绿松石是又爱又怕啊，喜欢它独一无二的那个颜色，又怕圈子水太深。高瓷蓝呢，可能是科技假象，完美的吊坠也许就是铸胶的二代松石。但是这一次哈，有了中保协鲁委员他的一个全程的坐镇把关，那每一件的这个成品呢，都是有覆盖到中国地质大学的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的，真伪是直接可以查，全网可以验的。品牌方呢，更是出具了假一赔十的一个承诺书，还争取到了48小时的免费品鉴期，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全程都是透明承诺，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蜡，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而且没有品牌溢价，价格非常实惠。如果你想买到品质好、有保障、靠谱的价格又美丽的绿松石啊，这次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一次的小 V 老师带来的直播，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啊，价格呢你是可以去全网比一比的，但是东西呢必须得保真啊，保真啊，比保真然后再比价格。这个呢，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绿松石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绿松石，回复绿松石三个字，然后添加权益官拉你进群，群里呢到时候会同步矿场的这个直播实况，然后也会有专家在线答疑，专属的低价可以抢先锁定，而且是主持人一对一的给你去选品，那一抹惊艳3000年的云盖蓝就值得你来拥有咯。当然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啊，比较接地气的 MLB 的包包，不要错过这次的活动了。因为这一次的话呢，基本上也是把所剩的库存全部上给大家了，如果能拍到就有，拍不到的话呢，那下次可能真的很难碰得到了。 MLB 4款经典的这个包包，老花波士顿，然后还有老花的单肩手提，以及还有横版的托特和老花写 logo 的托特，四个热门包款全部都有，而且有些款式的那个配色男生买来背也没有问题啊。如果大家想要看一下包款的话，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在商城里面日常活动价要598起一个的包包，今天299起就可以拿下了，直接是5折的优惠，半价啊！而且除了价格给直接折半之外，还会再赠送一顶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这个帽子的颜色你还可以自己去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随心挑。这个帽子在商城里面现在也在5折专区卖的，本身要卖109一顶，今天是你买那个包包直接送给你，帽子本身你在线下的门店一顶可能都要300-400，也就是说你真的花原来一顶帽子的价格，拿了一个包包又拿到了一个帽子啊！今天这个活动是非常值得您去下手的。如果说想要买小巧精致的包包，就去买那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或者是老花的单肩手提啊，装些小物件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如果你想要大容量的包、实用的包、带造的包，那么托特包你必须拥有一个啊，横版托特和老花写 logo 的托特两个包款全部都有，你可以看看你更喜欢哪种款式，风格不太一样啊。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链接看一看包款，拍回去试试啊，因为我们都有放心购的一个权益保障，试背不满意不合适您都可以直接退货，我们都是给大家包邮退上门取件的。当然除了这个包包之外啊， MLB 的包包之外呢，我们今天在商城里面也依旧还有很多的大牌在做五折，您可以点进首页到大牌五折专区去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想买的东西，因为包括一些大牌奢品，像 Burberry 的外套开衫、Fendi Coach 的爆款围巾，咱们在商城里面都能够半价秒入，而且像香奈儿、迪奥、Coach、 Miu Miu 的时尚墨镜啊，也全部都有啊，精致感直接轻松拿捏。然后像我们说到的 MLB 潮包、帽子，还有 Nike 的这个鞋子，都是全线半价，穿搭一站是搞定。配饰的话呢，还有这个洛士奇的施华洛士。

0: 奇的水晶首饰，自用很高级，送礼也体面啊。这些正品大牌在现在商城里面都能够半价抢，库存比较紧张，手慢无，赶紧冲，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现在通通五折拿下。购买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去购买您心仪的物品啦。当然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咱们的线下主持人见面会，一个超级惊喜南昌听众的福利了。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啊，特别会唱歌的雷鸣，还有超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精灵啊，颜值代表粉丝见面会终于要在线下跟大家见面了。那这一次的见面会呢，是落地在了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这个门店呢本身就很重磅，它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的。里面确实啊，我前两天还正好去探店了，提前探店，因为它下周正式开业嘛。里面的这个家电品牌其实非常齐全，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在网上天天看到功课别人发的那些小朋友的学习机啊、学习桌，包括那个什么大路灯，还有就是女生喜欢用到的那些什么美容美发的仪器，你都能去现场试用。咖啡机呢，你都可以现场去用一下，它做一杯咖啡出来给你喝啊。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些家居定制啊，你正好家里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话，都可以去看一下，真的就是一站式搞定啊。而且我们的这个见面会设置在这儿呢，在开业期间它还有很多的这个福利，大牌云集，福利满满，抽奖好礼直接送不停，是近期南昌超值得打卡的家电家居的新地标了。那么我们这次见面会就正好定在这儿，时间是在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的3点钟正式开始，然后地址是在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啊，店内中厅在进行我们的这个见面会，9月12号周六的下午3点钟。那平时呢，只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的神秘主持人啊，这次也会走出直播间，跟大家零距离的面对面互动，然后还有现场的互动游戏什么的。参与互动呢，就会得到非常丰厚的一些精美礼品了。那如果说想要参加咱们见面会的，你可以先锁定预约一下这个名额，因为我们名额是有限的啊。我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三个字，然后扫码就可以进群，我们会提前集合，然后抱团打卡。正式开始的时间是在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在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那么我们也将会在见面会现场抽出很多的礼品，像40个周易的玩偶、30个手持风扇、10套周易的靠枕，还有很多的礼物都在解锁当中，不要错过了。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三个字来锁定我们少量的名额吧。
1: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5: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中，目前南昌市的老城区的堵点呢，集中在一些立交桥和高架桥上。像现在的坛子口立交桥，目前这边呢，在桥面第三层，主要是从红城路过来的车流呢，在不断的增多，导致这个上桥的车辆呢，西往东方向是出现了一个轻微的拥堵。东一环这边呢，堵点依然是在靠近龙溪广场的位置，几股车流呢也是汇集在一起，是导致这个通行的速度非常的缓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去抢道加塞，注意行车安全。好的，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非常感谢潘瑜，接下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前进西路由东向西拥堵444米，赣州市的阳仙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4米，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市的武三溪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14米。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也分享一下，如果在纠结选包包的朋友啊，咱们这个 MLB 包包的合集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都是5折的一个优惠，而且他们家热门的包款包括满印老花的波士顿、老花单肩的手提、横版的托特、老花斜 logo 的托特，四种热门款式全部都有，而且有些款式也是适合男生来背的，不要觉得说包包就是女生的专属。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 MLB 这些包包全部都是5折的限时活动，299元起就可以轻松拿下了，而且你现在下单还会再赠送 MLB 小标 logo 的棒球帽一顶，这个帽子颜色你还可以自己去选择，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都是那种经典百搭然后又显白的颜色，随心挑啊，不是说我指定颜色给你，自己去挑颜色。这个帽子单独在商城去买，5折活动价都要109，它商场里面本身都是卖300-400块钱一顶的，你今天相当于是商场里面卖一顶帽子的钱，又拿到了一个包，又拿到了一顶帽子啊，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活动真的超值，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商城首页来抢购啊。 MLB 这个品牌本身就是一个年轻时尚的潮牌，然后呢这个包款咱们又有比较多的选择，小包包大包包全部都有啊。你如果是追求小巧精致，想要背出去拍照出片好看，那么这个满印老花的波士顿或者是老花单肩的手提就比较适合拍照，但是它的容量其实也够的，你像平常你装一些配饰啊，装手机、装钥匙、化妆品啊，什么粉饼啊，这个什么腮红啊，口红啊什么的，装他们是完全没有问题，送礼也很合适，大小适中。但如果说你想要容量更大的，哎呦，我夏天的这个防晒装备太多了，伞啊，然后这个帽子啊、墨镜啊、口罩啊什么的，对吧？全部要往里面装，或者是我平常上下班文件比较多，在上学的话呢，平常带书本，这个托特包就很合适。横版的托特跟老花斜 logo 的托特都是托特包嘛，这种包就是实用啊，耐造，然后喜欢大包的就必须冲这种了。非常能装，上班通勤出门玩都能够用得上。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买的话，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MLB 这个包包呢是直接5折的优惠，还送一顶价值在商城里面本身都要卖到109块钱一顶的 MLB 的棒球帽，颜色你都能自己去选啊！微信公众号赶紧回复1054进入商城页面来下单购买。那商城首页的话，大牌5折专区还有很多其他的大牌奢牌的好物同样都能够享受到5折， Burberry 的外套、号开衫、Fendi、Coach 的这个围巾都可以半价秒入啊，然后香奈儿、迪奥、Gucci、Miu Miu 的时尚墨镜什么的都能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然后 MLB 的潮包啊、帽子啊、Nike 的鞋子啊，全线都是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更有施华洛世奇的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也体面。正品大牌半价抢，库存紧张，手慢无，赶紧冲！平时舍不得买的轻奢大牌，通通能够5折拿下。购买方式，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发送1054，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去购买您心仪的物品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

0: 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好，1054交通在线，我们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结束之前，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如果你的爱车出现了什么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怠速抖动的问题，这往往是因为积碳所导致的。用铁锤三项就能够轻松解决积碳的问题，而且现在价格很实惠，使用方法又很简单，直接摆回去之后呢，一套两瓶，每次拿出一瓶来加进你的油箱里面，然后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里面添加的聚醚胺的成分就可以帮助去有效的吸附包裹住积碳，然后让它软化溶解掉，再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所以它的清除效果是非常彻底的。建议开油车、开混动车的朋友还是要定期去清洗一下油路啊，这样车子才可以常用常新，避免导致积碳造成的一些什么拉缸的问题。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铁锤三项，现在的活动价也是很划算的啊，主要是4套跟5套这两个我们是做了最大的一个折扣，然后2套到6套其他的套组你也可以看一下。4套的话呢，现在是8瓶，一共399；5套的话，一共是10瓶，499。这两个套组算下来，一瓶的到手价都是不到50，你每次加一瓶不就够了吗？所以说你每次可能花40多块钱就能够把油路洗干净一次了啊！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三之后呢，进入到相应的商品链接，直接去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啊！当然，你如果说还是想要尝新买2套3套这种也没有问题，价格也都是最划算的给到您。如果说想要下单，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交通在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9点钟之后将会开启上午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蛋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蛋胶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

0: 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潘瑜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潘瑜你好。
3: 小英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来到了上午9点钟，相比上一时段的南昌市的出行压力是缓解了不少。像之前我们提到的东一环路，在这个龙兴广场的路段，拥堵的车辆呢现在是减少了一些，主要是南往北方向还有一些此前积压的一些车辆。而潭子口立交桥的桥面呢，也是这边的出行压力呢已经是恢复到了一个正常，桥面也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几座过江大桥的桥面呢，此刻也是流量有所减小，目前主要的压力呢还是在一些这个上桥的引桥处，这边还有一些积压车辆，也要提醒大家注意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的，感谢潘瑜的介绍。接下来呢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的九江市香山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00米，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415米，赣州上饶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而高速方面呢，有以下的收费站入口现在还是属于封闭状态。 S81秀大高速的沂绥南段的遂川五斗江遂川堆子前往大余方向，遂大吉安段的黄坑左安遂大赣州段水岩往南昌方向。另外以下路段在实行交通管制， S80太井高速连接线68公庄、82公庄的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的路段， S81秀大高速沂绥南段341公庄加100米的井冈山东附近，364公庄加500米的遂川五斗江收费站附近往遂川方向，遂大赣州段432公庄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明天受弱冷空气影响呢，偏北风力加大，气温有所下降，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很多朋友爱吃宵夜，烧烤、啤酒、小龙虾，看着就诱人，但对于高血压和脑血管病患者，高盐高油是大敌。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饮食清淡，多吃冬瓜、苦瓜、绿豆汤，这些食物清热解暑，还能辅助降压，对血管更友好。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就业新业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左右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近日呢，退役军人事务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退役军人其他的优

0: 补对象、优待证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以及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适用，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案例展，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一批新技术、新服务、新方案将迎来首发首展。当地时间9月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救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的援助物资呢，主要是包含了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等物资，根据尼方当前最迫切需求进行配备，将为尼泊尔灾区抢险救援和后续的工作呢提供有力支撑。近日，我省在南昌召开2026年教师节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是第42个教师节，我省将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这一主题，开展系列庆祝活动，同时面向公众发布特级教师名单，授予197名教师江西省特级教师称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了带真皮座椅的新车，担心皮质被磨损，特意套了一个座椅套，这有必要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一般来说，真皮座椅的汽车是不建议再放座椅套的。一方面，如果座椅套的摩擦阻力过小，汽车在处于加速、减速、转弯或者是倾斜路面行驶的时候，驾驶员可能会在座椅上发生滑动，对人体的接触舒适性以及驾驶的安全性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座椅套会影响侧面气囊的弹开，是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的。而且真皮座椅呢，其实很好清洗，如果弄脏了，先喷洒适量的皮革清洁剂覆盖在皮革表面，等待个3到5分钟之后再擦掉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00元。

0: 1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2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这款帽子商城单独购买活动价都要109，今天买299的包直接免费送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意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这些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7: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

0: 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

0: 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299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这款帽子商城单独购买活动价都要109，今天买299的包直接免费送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意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1: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如今逛博物馆早已不是冷门选择，坐落在赣江之畔的江西省博物馆更是当下年轻人的打卡顶流。每逢节假日，馆外早早排起长队，线上短视频种草刷屏，线下观展人气爆棚，已经成为南昌当之无愧的文化地标。省博能火靠的是实打实的硬家底，镇馆之宝浮鸟双尾青铜虎又萌又霸气，表情包火遍全网，海昏侯出土的海量精器金光闪闪，一眼震撼。从万年的道作遗存新赣商代青铜到宋元名瓷名家书画，上万件文物串联起江西数万年的文明脉络。它没有端起架子，而是不断用新潮玩法拉近和年轻人的距离。爆款特展轮番上阵，小鸟虎小月鹿的表情包，文创盲盒青铜雪糕，圈粉无数，枯燥的历史变得鲜活有趣。从线上走红到线下奔赴，省博的出圈告诉我们，厚重的历史也可以自带流量。走进这里，一场展览便能读懂整个赣博大地。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2到30度，目前实时气温28.2度，东风2级。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的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针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方案提出要持续提高有效屈光不正矫正覆盖率，要求发挥中医药优势，制定实施中西医结合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方案。针对网络平台反映湖北武汉存在非法辅助生殖地下实验室问题，当地昨天发布通报，已对涉事场所予以查封，八名涉案人员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控制，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将依法依规从严查处，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近日，江西海西地区厦门生产性服务对接交流会在厦门启动，
0: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的朋友买了带真皮座椅的新车，担心皮质被磨损，特意套了一个座椅套，这有必要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一般来说真皮座椅的汽车是不建议再放座椅套的。一方面，如果座椅套的摩擦阻力过小，汽车在处于加速、减速、转弯或者是倾斜路面行驶的时候，驾驶员可能会在座椅上发生滑动，对人体的接触舒适性以及驾驶的安全性都有比较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座椅套会影响侧面气囊的弹开，是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的。而且真皮座椅呢，其实很好清洗，如果弄脏了，先喷洒适量的皮革清洁剂覆盖在皮革表面，等待个3到5分钟之后再擦掉就可以了。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州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299就能拿下，直接5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这款帽子商城单独购买活动价都要109，今天买299的包直接免费送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意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搭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5: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有西往东方向车多，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9: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

0: 一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6: 我回来了
5: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吃多土豆会变黑，有朋友说吃多了土豆会变黑，这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土豆不属于光敏性食物，铜含量也很低，正常使用不会导致皮肤变黑或长斑。不过也没有必要过多的宠幸土豆，还是要保持饮食的多样化，强防晒。总之，科学饮食的关键不在于盲目忌口，而在于多样化和适量。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欢迎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

0: 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299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这款帽子商城单独购买活动价都要109，今天买299的包直接免费送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南昌人的水果清单里一定少不了蒋象西瓜，坐落在赣江下游蒋象镇，水土得天独厚，是南昌本地大名鼎鼎的西瓜之乡。赣江淤积出来的沙质土壤透气性好，昼夜温差大，特别利于糖分积累，充足的光照，湿润的地气，让蒋象西瓜自带 buff。 成熟的瓜外皮纹路清晰，一拍通通作响，甜度高，瓜子少，脆嫩爽口。和外地长途运输的瓜果不同，蒋象西瓜最大的优势就是新鲜，地头采摘，当天就能送到南昌城区的菜场与水果店。不少市民专门自驾跑到蒋巷下地挑瓜，现摘现买，体验感直接拉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8: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0: 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2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9.2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56%，空气质量指数37，优。在这个季节，大家可以适当的吃梨、葡萄等等应季水果，不要一次性大量的吃冰镇的瓜果，防止腹痛腹泻。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永生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工信部近日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有效构建技管结合、敏捷高效的信息通信行业治理体系，打造全域联动、实战实用的网络和数据安全保障能力。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届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罢免了夏轩泽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昨天中国网球公开赛官方发布消息，郑钦文确认参加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本届中网将于9月28号至10月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举行，共有15位大满贯单打冠军得主与7位曾登顶世界第一的顶尖选手确认出战。昨天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审公开宣判山西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金湘军受贿一案，对被告人金湘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开幕，本次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核心板块，我省组织电子信息、有色金属、新材料、装备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等特色优势产业29家企业参展。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世界。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2: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
8: 打
7: 开新时代车

0: 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1: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9月9号周三，来和大家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的车市新闻，我们今天会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腾势的 Z9 GT 将会推出新车型，售价门槛又会下调啊。现款的售价是26.98万嘛，那么它的这款 Z9 GT 的入门版呢，可能还会拉低一些它的这个售价，会跟大家来前瞻关注一下这台车型。另外呢，还有这个小米鹏程的 N70 和 N90 啊，在最近呢也正式上市了。今天车市新闻我们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小米鹏程的那个 N70 啊，它是一台增程的大五座 SUV， 会在今天的车市新闻和大家来聚焦关注一下。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是我们的修车热线，大家如果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还有碰到任何的问题，汽车有啥故障啊，没有维修好，找不到原因啊之类的，都可以在我们的修车热线环节来打接电话咨询。11点一刻到11点半，8833001188330022，到时候都会为您开通。而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呢，会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小米鹏程系列不仅是有 N70 推出啊， N90 这台更大的 SUV 也同步推出了，但价格也会高一些。我们今天就在车话说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小米鹏程的 N90， 如果说想买他们家的这个小米鹏程系列的 SUV 的话，看看这台车怎么来做配置上的选择啊。而在节目全程，您如果有任何的用车问题，不管您是有评估的需求、卖车的需求，还是说修车的需求等等，包括求购二手车呀这样的一些需求，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下面时间缤纷车世界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0: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0: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腾势 Z9 的 GT。就在昨天，腾势品牌表示旗下的中大型轿车腾势的 Z9 GT 推出了一个全新配置的版本，主要是对配置层面做了一些轻量化的调整，有望能够降低这款车型的入门门槛，来提升它的销量表现。那么作为了解，现款的腾势 Z9 GT 呢，一共是5个配置啊，不包括这一次它要推出的新车型，目前的售价区间是26.98万到36.98万。而这一次作为新增的版本呢，它主要会对配置层面做调整跟优化，外观上面继续是现款车型那种很有运动风感觉的一个设计。简单回顾一下，它是用到了封闭式的前格栅，然后搭配到两边上扬细长的这样一个灯组，还有线条很犀利的前包围，它其实确实营造的那种运动感是很强的，像一辆轿跑车一样。那么来到车尾呢，尾灯的设计也是很有辨识度的，上边是有配备到一个主动式的扰流板，并且车顶还有固定式的一个扰流板在，下包围也有不错的一个层次感。这车车长有5.9米，车宽1.99米，车高是1.48米，轴距3.12米。但说实话，因为它做成那种轿跑车的车身身材嘛，又是一台电动车来的，所以它整个的车内腿部空间呈现给你的感觉呢，可能不是显得那么的宽敞，但是颜值很高，这确实是说实话啊。内饰方面，整个车用到是环抱式座舱的感觉，并且是由全液晶仪表、悬浮式中控屏、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三连屏的系统，进一步提升车辆的一个高级质感。然后在辅助驾驶这块呢，它是有搭载到天神之眼 5.0 的辅助驾驶，驾乘体验也还不错。那么在动力上，2026款的腾势 Z9 GT 它依旧会有纯电和插混两种动力版本。纯电版的话呢，是提供了单电机和三电机两种，单电机的话最大功率是503马力，然后总扭矩是500牛米啊，单电机的话。但如果说是三电机，那就更高了。很多人听到单电机500多马力的这个输出，500多牛米的输出，都觉得已经很高了哈。但那三电机给你的都是破千的数据啊，总功率1156马力，总扭矩1210牛米。所以你别看它外观看上去像一台轿跑，像一台跑车一样的感觉。

觉它性能确实也挺强的。动力电池这块是全系标配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然后有提供到 102.3 度的和 122.5 度的两种选择。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分别对应的是880公里、1036公里和820公里。而插混版本呢，是由一台 2.0T 的发动机组成的插混系统，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07马力，三电机综合功率是870马力，总扭矩也有1035牛米，所以它其实整个全系的车型啊，动力都不差。电池方面，全系标配了 63.8 度的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401公里，综续1301公里。好，那么关注完了这台运动轿跑，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台 SUV。小米的 SUV 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啊，那么小米的鹏程系列的这个 SUV N70 最近也正式上市了，一共推了两款车型。小米鹏程的 N70 Pro 售价是209,900，小米鹏程 N70 Max 售价是239,900。那这一次的新车它主打的就是年轻家庭用户，增程式的大五座 SUV， 它的最高 CLTC 纯电续航是505公里，而且舱内可用面积还有4.01平米，就是整个坐的还是确实挺宽敞，挺适合家用的。你来回顾一下外观，小米鹏程的 N70 这台 SUV 呢，整个也是用到了全新的外观设计，蜻蜓大灯保留了家族特征的同时，也做了一些创新。远光灯的照射距离是605米，近光灯呢是实现了180度的一个超广角的覆盖。然后车身颜色呢，新车有珍珠白、火山灰、曜石黑、远山青，还有冷卡其和蝴蝶谷蓝，一共六个颜色。蝴蝶谷蓝和它那个远山青的配色，还可以选择车身同色和这个银色拉丝铝个性化的这个饰板的选择。那么侧面来看哈，这一次的小米鹏程的 N70， 它是用到了短前悬长后悬的一个感觉。车顶上方的激光雷达用到的是鹅卵石的造型来提升它的美感，就不显得那么突兀啊。另外还有配备了新国标的那个半隐藏式的机械式门把手，更能保证安全。以及呢，像苏七预期同款的悬浮式的外后视镜啊，这都是有的。尺寸车长是4米96，车宽1米99，车高1米76，轴距的话是2米95。它有提供到一款19英寸的轮圈和三款21英寸的轮圈来供选择。而在车尾的部分呢，新车也是有用到全新样式的一个立体星环式的尾灯，点亮之后辨识度还依旧是比较高。那么来到车内啊，小米鹏程的 N70 它有砂糖米、暗夜黑和摩卡棕三种主题的内饰配色。前排有8.8英寸的液晶仪表，20英寸的抬头显示，16.1英寸的中控屏，内置的是 HyperOS 的座舱系统和高通骁龙8650的车机芯片，并且还标配了超级小爱，支持车内动态的语音控制交互，还有车外的小爱语音边走边说的功能在。前排座椅它是有提供到按摩功能的，有16点的座椅按摩，然后还有旋转座椅和零重力座椅三种选择，另外还有配备到加热、通风跟方向盘的加热。选择旋转座椅的话，可以实现180度的旋转，支持对坐的模式啊，还有办公模式和大床模式。动力方面，新车是搭载了 1.5T 发动机组成的增程式动力系统，而其中小米鹏程的 N70 Pro 呢，用到的是单电机，最大功率210千瓦，匹配了52度的新旺达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351公里，然后 CLTC 综续是1351公里， WLTC 亏电油耗百公里是5.7升。新车配的是前双叉臂后多连杆式的独立悬架结构。那么小米鹏程的 N70 Max 呢，用到的就是性能更高的双电机四驱的布局了，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千瓦、100千瓦，离满加速时间5.5秒，配了一个76度的电池啊。作为增程版，这个电池都配的不小了，已经 CLTC 纯电也能跑个505公里，比有一些纯电车型还能跑啊。综合续航能力是1461，另外它还会配备到空气弹簧和连续阻尼可变减震器，转弯半径呢能达到5.67米，最大涉水深度是600毫米。小米鹏程的 N70 Pro 是600啊，然后如果是 N70 的 Max 版本的是能达到650毫米的最大涉水深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好，接下来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推荐呢？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299就能拿下，直接五折价，而且今天买包送什么，他们家非常经典的 MLB 小标 logo 棒球帽一顶，帽子的颜色可以自己选，米色、藏青色、灰色、黑色、酒红色，每个颜色都很百搭。这款帽子商城单独购买活动价都要109，今天买299的包直接免费送包，包搭配帽子整套都不用费心穿搭了，直接拿捏，商品库存有限，喜欢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吧。熟悉潮牌的朋友呢，肯定对 MLB 不会陌生，它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潮牌，但是它在运动时尚风潮的同时又很百搭，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像他们家满意的这款老花波士顿包和老花单肩手提包，如果说像你上班啊，追求小巧精致，出门拍照啊，出去旅游想要出片，作为配饰装手机、钥匙、化妆品这种小件是没有问题的。送礼啊，女生也会非常的喜欢，因为它非常的百搭，颜值很高，大小也很合适，就是属于那种又小巧好搭配，同时又很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就很适合我们的打工人，或者是当做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缤纷车世界。

0: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如果说干胶油品商城大家对刚刚说到的 coach 皮带感兴趣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干胶优品，回复1054啊，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干胶优品商城了。那么这个 coach 皮带现在的活动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啊。当然除了这个 coach 皮带之外呢，我们商城里面也有很多的好东西，都是有非常大的折扣力度的，大家有什么想买东西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这个商城里面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能够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修车热线，有碰到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咯。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我们的缤纷车世界先来请进一下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师傅好。
0: 嗯，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先来给大家还是做做分享吧。
2: 分享和提醒。这个今天早上一大早来了一个客户，他黄师傅不得了，
0: 怎么了？
2: 车子昨天少了水，我气缸床冲了，有几个修理厂都是我气缸床冲的。
0: 哦，
2: 我就纳闷的，我说怎么你少了水，你还那个温度到了底吧？我说你闻到一股很臭味，没有
0: 焦味，
2: 就是没有一个是很臭的这个焦味，我就少了水。那个我们旁边的楼下的两个修理厂都说要冲气缸床冲掉了，怎么？他车子还是背过来的，背过来了以后，当时我就看了以后，拿那个拖车把它背过来，
0: 拖过来吗？
2: 拖带再下来以后，我说发动一下，他不能让我冲了气缸床，你不能放。我说即使冲了气缸床，这发动一下又有什么东西呢？这是已经冷干了，啊，不做声了，不做声音，我就发给他看。我说你怎么判断他是冲了气缸床？我说水温高吧，水温不高，就是烧水啊，轰一下冲出来了。那个它是其实是什么呢？是个大众车，大众车的那个圆的一个圆的副水箱啊，它那个盖子啊冲掉了。
0: 哦，只是冲掉了盖子，水箱的盖子。
2: 修理厂师傅就说他冲了气缸床，
0: 都说的更夸张了，对吧？
2: 对，其实它是盖子没有用了，那个盖子它原装的，它已经跑了将近17万公里了，它那个盖子啊，一直没换过，那个水壶也没换过，它一过来就是说冲了气缸床，我说怎么会冲进温度高了？结果我们把水加进去了，我买了一个盖子，那个原装的盖子嘛，它有卖，它单独盖子有卖的。我装上去，我就试的就是刚刚就试的刚才结束了，我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0: 那就其实只是换一个盖子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差点就给别人要气缸床，气缸都要换掉。
2: 对，我不是说黄师傅有多能干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啊，确实很会迷惑人。
0: 大家看到那个水箱水烧掉了，就会担心说是不是会伤到更近的。
2: 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就是现在这个那个短视频呢，也很多说，哎呀，冲了气缸床就是怎么就会怎么，水一烧水就会冲气缸床。我们发动机是钢铁之躯，它不是豆腐做的，它没那么娇气的，所以说你发动机里还有水，只是水把它冲掉了，把那盖子冲掉。因为盖子怎么冲？那个盖子是怎么冲的？盖子还不是讲把那个螺纹给它拔掉了，它的盖子它上面有个单向阀，因为用的时间长了嘛，就唰就把水就冲出来了，吓得要命。
0: 那哎，黄师傅怎么一般我们怎么去判断，就是到底我们水箱如果说出了问题哈，它有没有冲气缸床，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简易的判断方式嘞？
2: 比如说哈，那个我们怎么判断，就是说人家说你冲气缸床，你也别急，你把水加进去，你加水可以啊，好，发现盖子坏了，你换一个盖子。这个我告诉你，大众车子这个盖子怎么7-8块钱呢、啊？10来块钱，你不要去买，
0: 你用不了多久，
2: 50多块钱一个的，
0: 要50多，
2: 你不要买那个便宜的。这黄叔你杀人了，你这要50多块钱一个，啊，结果他自己买了一个15块钱后，你加进去让他走，过一下子他回来了，
0: 又坏了，
2: 换你那个吧。我现在80，要不要算了？我跟他讲的不是，吃了亏了以后赶紧点头。
0: 就是那种便宜的盖子是怎么密封性不行，还是说质量太差？
2: 盖子它不是密封性不行，它的盖子我们盖子都是个螺纹嘛，是吧？一个公扣一个母扣，把它然后举起来，
0: 贴合到一起，
2: 扭紧的。
0: 对，
2: 它盖子是好的，螺纹都是好的，它里面的单向阀呀，它里头很多阀门的有一定压力的阀，冲掉了。
0: 哦，
2: 这个水就是你温度一高，它就从那个你的排水孔里头，从副水箱的排水孔里头喷出去。它吓到了。
0: 还是不行
2: 啊。结果这么走了将近一个多小时，水温正常，什么都正常，然后在缸里头加压，缸里头也干干净净的。他自己最后走着在想，还好我到这来了，否则我就今天不想怎么办、
0: 嗯、
2: 一个好好的发动机给他们搞得一塌糊涂、
0: 嗯、所以这些
2: 前去了不说，
0: 对，就是这个别小看那个什么水箱的盖子里面的一个某个小盖子，它可能影响都挺大的，对吧？
2: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盲目的觉得说我这个水箱出了问题，我这肯定冲了气缸床，不一定，这个得重新加水再进去试试看，好吧？我们来先有请一下线上的听友啊，这一位易先生您好。你好易先生。
3: 哎呀，
0: 哎，电话接通了，请说。
3: 就是，
0: 哎，易先生，先把收音机声音关掉一下好吗？
3: 我就是一个这个问题，
0: 嗯、
3: 我那个车啊，它下了雨啊，
0: 嗯、
3: 它那个远光灯它自动被打开，关不死。
0: 什么车？多少公里了？
3: 荣威360。
0: 那挺早的车。
3: 一。

0: 2018年的吧？
1: 2018年买的，嗯。
0: 啊，八年过吧，现在好像89年吧。
1: 嗯。
2: 这个大灯呢，你把它打开了以后，大灯块它有一个叫感应灯光感应器，它装的各个地方车子不同哈，这个东西出了一点小问题。
0: 是吗？它只要下雨，它就这个远光它。
1: 自己就会开，
0: 那个电源关掉，那个线拆掉就没办法。
1: 嗯，黄师傅，那他那个感应器怎么查呢？
2: 还有一个、远光继电器。
1: 远光继电器和那个灯光感应器这两块要去查一下，它是可以读故障还是说用什么方式？
2: 读不了故障，这有的可以读，有的读不了。
1: 就拆开去检查
2: 了。就是、你关不了就继电器粘的嘛，继电器粘的了一起。你这样吧，你很简单，你看着我再来。
1: 你要不开到黄师傅那边去检查，再看看吧。
0: 啊，对，因为我。
1: 因为
0: 查了一两回也查不出来。
1: 对对对，你远光灯不是天气没有问题的时候一直开着，对别人道路参与者也不太友好，是吧？
0: 对，
1: 尽量去修一下吧。
2: 没办法，他只有把那个负极桩头拔掉，他才可以这样。
1: 嗯，去看一下到底是感应器继电器坏了，好吧？
0: 那个就是说黄师傅那里，
1: 你在南昌不了？
0: 我人在南昌，但是要等休息一段时间过去。
1: 哦，要过段时间可以，你先记一下黄师傅电话，好吧？
0: 我稍微等一下哈。
1: 没事没事，您待会儿方便的时候打进还是这个热线，问我们导播直接要下电话就可以了，好吧？
0: 等一下再打是吧？
1: 哎，或者你现在我切出吧，让导播到那个线下来等下你哈，你别挂断，别挂断，嗯，好，
0: 我不挂断哈。
1: 来，麻烦切出一下啊，给一下我们这位易先生黄师傅的联系方式啊，就是这个远光灯的这个问题呢，因为灯光感应就是如果说是碰到下雨天就开关不了，就有可能是要不就是感应，要不就是这个继电器，因为继电器你下大雨天那个湿度又高，也有可能是继电器有问题，是吧？嗯，这个要看，所以还是要进一步现场线下去检查一下这个部件哈。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青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2: 菲菲再见。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

0: 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0: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了，我是菲菲。我们在这儿呢，要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铁锤三项啊，这是我们开油车、开混动车的朋友都要定期去给爱车加一加的产品，它是能够起到帮助我们油路清理积碳作用的一款产品啊，而且它价格很实惠啊，现在到手价单瓶不到50块钱一瓶，每次你就是加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你再买一箱油正常开，它就会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软化溶解掉了啊，清除效果非常彻底。然后如果你第一次尝新用，也可以去买那个两套到三套的套组，然后我们有大套组的4套5套，这两个会比较划算一些。如果大家想要下单，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三，回复个三字，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直接去下单购买了。原价168块钱一套两瓶，现在的话呢，我们从两套开始都会有折扣，如果大家想要买的话都是直接可以进链接的啊。像车子开久了之后出现什么提速没有以前好了，感觉动力变差了，油耗变高了，怠速会抖了，那这里往往都是因为积碳所导致的，这时候你把积碳清一下，哎，那这些问题可能就迎刃而解啊！如果大家想要去下单铁锤三项，记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个数字三之后呢，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去下单购买啦。那接下来我们的缤纷车世界马上要和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车友话说呢，是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小米鹏程系列的这个 SUV。刚刚新闻里面说到了 N70 啊，今天我们先来解析一下那台更大的更贵一点的小米鹏程的 N90， 看看也是同样两个配置啊，咱们选择哪一个性价比会更高呢？进入到今天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0: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好，缤纷车世界，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小米鹏程的 N90， 它跟 N70 一样，同样是推了两款车型， N90 的 MAX 售价是269,900，然后还有个 N90 的 MAX 探索版299,900啊，这个价格对比于我们新闻当中说到那台 N70 就是贵了几万块钱的，当然尺寸也更大了嘛。它这两款车型的配置呢，车长都是能达到5.28米的，然后还支持11种的空间布局，提供了1831升的极限的一个储物。然后动力方面，它用到的是增程式的系统。小米鹏程的 N90 MAX 的探索版呢，是配备到了原生电动升降舱、升降顶舱啊，来丰富露营等等的一些场景。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两个配置分别是针对于什么样的消费者，你也可以去看一下，如果真的想买它的话，选择哪个配置更适合你啊。就是两款配置，我们先从 MAX 的七座开始说起，就是它入门的那个配置，269,900。这个 MAX 七座版本呢，应该是大多数的车主朋友会去挑选的版本。动力方面，它用到的是一台 1.5T 的增程器加双电机组成的增程式的系统，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是310千瓦，然后配了76度的电池组，CLTC 工况的续航里程，纯电能跑464公里，然后。

开车15分钟就能够补充到285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了。CLTC 综合续航能力是1705。然后驾驶辅助的硬件包含了它那个车顶鹅卵石状的那个激光雷达，然后还有后向的固态激光雷达，搭载了700TOPS 算力的英伟达 SoarU 的芯片，还有小米 HAD 的认知大模型，支持高速领航辅助、城市领航辅助，还有代客泊车这些功能。而在基础性的配置上哈，车辆是配备了8.8英寸的液晶仪表，20英寸的抬头显示，16.1英寸的中控屏，还搭载了 HyperOS 系统和高通8650的座舱芯片，内置了超级小爱语音系统，支持车内动态语音的交互和车外语音的一个交互的功能。中控台呢，它有一个立柜式的结构，配备了隐藏式的一个储物的抽屉。表面呢用到的还是那种胡桃木的材质啊，很有质感。然后扶手箱是升级成了滑轨式的，可以移动独立的一个中央岛台。车辆的这个空间呢，可以说是小米鹏程 N90 的一大卖点。它的车内座椅啊，用到的是2+2+3的布局，然后座椅都用到了 Nappa 真皮的材质。前排呢，可以选择旋转座椅或者是零重力座椅。那么其中旋转座椅它可以实现180度的一个旋转，提供了11种的空间布局。零重力座椅呢，是会配备到16.式的按摩、加热和通风。二排是采用到了零重力的座椅，然后还有超长的滑轨支持按摩、通风跟加热。第三排座椅也会配备到加热的功能。然后其他的配置还有15处的256色氛围灯、25扬声器的小米新选的这个音响，以及包括21.4英寸的后排的娱乐屏、6.88英寸的可拆卸的后排的控制屏、后排的隐私玻璃、车载桌板啊，还带了这个双杯托加这个轨道的桌板等等。虽然说名义上面啊，鹏程的 N90 只有一个配置，但是车辆很多的这个选装件你就可以根据个性化去选择，尤其是这个豪华套装啊，它等于说就是在 MAX 7的七座版本之上， MAX 的七座版本之上又增加了一个 MAX 加的版本，就多了电动门啊、电动的迎宾踏板啊，然后后排21.4英寸的娱乐屏啊、9升的冰箱，还有这个主驾的外后视镜的防眩目的功能，都在那个豪华的选装包当中啊。就如果你觉得说这个2万的套装太贵了，你也可以单选其中几项去进行选装。就它选装东西其实还蛮灵活，我觉得选择一个低配入门的那个，按照你的需求去进行选装会更合适一点啊。当然还有价格更高的。这个 MAX 的探索版5座的啊，它的这个价格是直接来到了29.99万了，比刚刚那个入门配置贵了3万块钱。那么它呢，尺寸其实也会稍有一些区别啊。车长虽然都是5.28米，但是车宽呢是1.99米，车高1.92米，轴距的话呢是3.08米，车顶上面其实是加高了有100毫米的，啊，那这加高的100毫米就是用来放东西喽。配备了原生的一个电动升降的顶舱。它可以在26秒之内完成自动的开闭，然后升高了，把那个顶的高度是升到了2872毫米。然后顶部舱内的话呢，它还用到了2段式的一个床板的设计，挑高空间呢最高是能达到2.29米啊，它最大的承重呢是200公斤。内置了3折叠床垫跟空调出风口，就是真的可以，变成一个移动式的床来用的啊。座椅的话呢是变更成了5座的，后排座椅是成了这个贵妃躺椅，它是支持7档75度调节的一个范围，在后排就可以坐得更加的舒服一点了。而且电动头枕它还可以自动的翻转完成大床模式什么的。如果你经常是要开着车出去玩啊，出去户外出去跑那种长途旅程，想要车里真的能带一张床的，你就选择它，不然的话我个人觉得不是很有必要啊。你特别喜欢露营可以选择它，对于普通家用来说正常选择一个入门配置，按照你的需求再进行选装就够了。当然啊，说完了它的配置选择，我们再来说一下它的竞品。小米鹏程的 N90 呢，只有这个一款车型，而且价格是不到30万，就是看你要不要5座，要不要那个露营的装备啊。但是也让它在同级别当中呢其实比较难找到直接的竞争对手，就基本上产品力和价格和它比较接近的呢只有像比亚迪大唐、小鹏 GX 跟乐道的 L90 了。而这个 N90 的探索版5座，
他在这个同价位当中真的还蛮难找的跟他一样的对手，就是跟他一样顶棚搞一个床的这种还真的找不到在这个价位里面啊。所以主打就是一个错位竞争嘛，看看有这种露营需求的朋友哈，是不是会愿意考虑这台车型。当然啊，除了 N90 之外呢，也还有 N70。N70 的话呢，它其实就是更加适合家用一些小一些，然后在市区里面可能开起来更灵活的

0: 电四，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好物分享时间啦，来看看主播林可在这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Hello,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林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啦，0177三重好礼非常的给力，两个加，也就是可以从100斤穿到190斤，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听好了，刺绣小马标的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299，因为价格很划算，库存不多，喜欢颜色要赶紧拼手速，不然的话可能你的这个尺码颜色就不全了，说完这批特价就下架了。说到拉夫劳伦，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带着贵族气质的那个马球标志。没错啊，这个源自美国的经典品牌已经是火了半个多世纪了，它不是像普通的那种潮流品牌一样一阵风，哎，今年火明年就不火了，它代表的是那种不费力就很高级的美式休闲风格，就是现在讲的老钱风，很多的这个好莱坞明星啊，甚至皇室成员的私服里都少不了他们家的这个基础款。那么这次呢，干胶优品给大家挑的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快时尚，首先啊，面料它用的是高品质的长绒棉，所以摸着就很软糯，穿上去很贴身，像被云朵包裹一样，完全不会闷，吸汗透气性特别的好，夏天再热皮肤也能自在呼吸，面料本身就很高级。再就是呢，版型上做到了男女同款，但是剪裁很讲究，它不是那种紧身的，但也不是松松垮垮没有精神，而是那种恰到好处的宽松直筒，就显得整个人很利落，尤其是男生穿一看就很笔挺。那么女孩子呢，可以稍微把它塞一点点进裤腰，就是那种随性又显腿长，而且它是中性风的设计，两个人买同款就是高级情侣装，闺蜜还能凑一个姐妹色，包括其实你也可以给孩子买，然后凑一个非常高级的亲子装。细节上呢，最经典的就是那个胸口小小的马球骑手刺绣，走线工整，你摸着就知道立体感十足，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份质感。颜色上呢，这次集合款因为就是它是经典款高质款嘛，就买纯色，它是白色藏青黑色三款的百搭色系，不管呢你下身搭配的是西装裤啊休闲短裤还是牛仔裤半身裙包括网球裙，它都能够完美的消化，真正做到一衣多穿。但是稍微听过这个牌子的朋友知道它不便宜，大几千是有的，但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上线福利价，刺绣小马标纯色圆领 T 恤只要269，刺绣小马标的纯色 polo 衫只要299块钱，库存也不多啊，而且因为有尺码嘛，如果大家担心尺码不全喜欢的颜色没有，就一定要抓紧时间拼手速了，售完这批特价就下架了。一件好的基础款，它可以让你从夏天穿到秋天，一年至少能够穿三个季节，它也许不会让你第一眼惊艳全场，但是穿上它那种自在自信还有质感，就是你真正的这件衣服物超所值的地方。现在啊，赶紧来干胶优品商城把这份经典百搭的夏日单品带回家吧，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了，这也是我们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各种短视频和直播带货主播经常宣称自己的产品是纳米涂层，可以永久防水防污，修复破损物品，真的这么神奇吗？
4: No，
3: 过分夸大了，这样的说法夸大了纳米涂层的作用。纳米涂层本身并非伪科学概念，它确实存在且应用广泛，它通过纳米级别的微小颗粒构建起疏水疏油疏溶剂的薄膜，使水滴或者其他的污渍难以附着，这样的涂层可用于汽车漆面、手机屏幕、衣物、瓷砖等多个领域。但是纳米涂层并不是永久的，日常使用中的物理摩擦、化学侵蚀、紫外线照射等都有可能损坏纳米涂层的结构，使其防水防污效果下降。如果商家宣称纳米涂层可以永久防水防污，往往属于夸大宣传。至于纳米涂层能够修复破损物品更是夸大其词，纳米涂层本身并不能修复损坏的物品，最多只是在喷涂之后掩盖了原本破损的区域。综上所述，纳米涂层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起到防水防污、保护表面的作用，但效果、使用期限和适用范围不能被夸大成永久防护或者

0: 是自动修复。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2: 好，北京时间呢11:55，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节目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截至目前，省内高速有以下的收费站入口还是在封闭当中的，大家要注意一下。S81修大高速的一穗南段、穗川五斗江、穗川堆子前往大禹方向，穗大吉安段黄坑左安、穗大赣州段水岩往南昌方向。以下路段是在实行交通管制 ：S50太井高速连接线68公桩、82公桩，井冈山游客服务中心附近上下山的路段；S81修大高速的一穗南段341公桩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364公桩加500米，穗川五斗江收费站附近往穗川方向；穗大赣州段的432公桩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是需要大家特别关注啊，是在进行管制的。当然，在高速上面有一些事故，来跟大家梳理一下：G70福音高速的627公桩加100米昌九段下爱城收费站出口匝道的位置，九江往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单道缓慢通行。S41宁定高速155公桩板石收费站至安远枢纽区间往广州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了，导致这一路段也是单道缓慢通行。另外，在 S41宁定高速132公桩加600米板石收费站到龙埠收费站区间往南昌方向，也是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单道缓慢通行。那么更多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 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晚上，甘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南部多云渐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赣中北部是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赣中南部和赣南2级转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明天赣南多云渐阴，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赣中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江西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昌召开，江西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深入实施科教强省战略，找准主攻方向，聚力攻坚突破，切实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勇攀高峰，全面提升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注入科创动能。会上，邓居志、舒龙龙两名获奖代表做了发言。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昨天在日内瓦总部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按照集群规模排名，中国三大集群进入前10榜单，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连续第2年名列榜首。最高检昨天消息，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1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在启动活动上，6家电商平台发布消费补贴、流量扶持、入驻支持等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9家金融机构推出了消费优惠、信贷增信、便民助农等28项金融惠农措施。上海市医保局昨天发布通知，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推出一系列普惠性、减负型保障举措。今年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4: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

0: 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2: 大家好，我是林可。天气越来越凉，有一个问题就成为了打工人的大事，那就是洗头和吹头。很多人都说巴不得发明自动洗头机，很多朋友都觉得洗头吹头发特别的费时间。但是呢，如果说洗完头发你买一款快速吹干的这个吹风机，吹完以后头发又干燥干枯分叉，要不就是半天吹不干，真的是很头疼。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真正能够解决洗完头发以后吹头发的问题的好东西，戴森 HD08吹风机，他们家的经典款，专门为快速干发、日常护发量身打造，品质过硬，闭眼入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让您直接享受大牌限时50%的优惠，折合到手价只要999，还送您价值200元的戴森气囊发梳一个。这个梳子平常都要卖200元，非常的重工，今天直接免费送，而且是顺丰或者京东发货，有紫红、中国红、蓝色、黑色、白色、铜金色6种颜色可以选。但是呢，它是马来西亚的版本，老款清仓微瑕才会达到999这个价格，所以呢，想清楚了您再下单，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抓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购买。经常吹头发的朋友就知道，其实吹头发不是吹干湿头发这么简单，其实普通吹风机和戴森吹风机看起来都是吹风机，但是实际上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首先很多人追求吹头发我就是要快速，吹得越快越干越好，但这种快速吹干头发的吹风机啊，出风口的温度太高，就会导致发质差掉头发，而且呢那个头皮啊特别的烫。但是戴森吹风机就不一样了，它依靠的是高速马达强劲气流快速带走水分，搭配了每秒40次的一个实时智能温控，全程低温的呵护你的头皮，就不会带走头发里的营养，减少静电，就不会出现那种吹完以后炸毛的情况。而且它是中空无扇叶的设计，能够加快干发的速度，哪怕你是这种齐高的长发也能够避免头发被卷进吹风口，几分钟就能吹干头发，也不容易出现头发炸毛的情况。头发是越吹越顺滑，容易刺激的还有像我们这种染烫过的头发，很容易炸毛的，用它准没错。而且吹完的效果非常的好啊，头发是又香又顺又滑，跟你在这种沙龙店打理过的一样。而且这次999的价格还送4种的磁吸风水，不管你是要直发呀、卷发呀，或者说想要各种的造型，它都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动手打造出一头飘逸的秀发。还有男生用它，因为马上冬天冷了嘛，男生睡前洗头发，那你也要快速的吹干，你用它来吹干也好，早上用它来做造型也好，也非常的方便，所以一家人都可以用。而且戴森有一个细节，我推荐家里刚刚有小宝宝的家庭一定要入，因为小宝宝头皮很脆弱，而且他们对于噪声是非常敏感的。但是你买戴森运行的噪音很低，吹头发就不会让小朋友受惊。而且呢，秋冬季节给孩子洗完澡以后，你也要快速的吹干嘛，避免它着凉，所以一款吹风机999元，全家人都可以用。而且呢，它的品质你可以放心，买一台能用上好多年。今天干胶优品商城直接给大家打50%，到手只要999，还送非常重工趁手的戴森气囊发梳，这个梳子单卖就要200元了，今天直接免费送，还搭配了4款的磁吸风嘴。如果说不知道选什么颜色的话呢，可以直接买经典的紫红色，顺丰或者京东发货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商城的活动力度依旧非常大，大家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

0: 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那接下来呢又要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推荐呢，有请林可。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优惠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皮肤干燥，不管在什么季节都让人觉得不舒服，但有说法说皮肤每天都要用保湿霜，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不够准确。首先我们要了解皮肤的自然功能和保湿意义。皮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器官，通过多种方式保持水分和健康状态。在正常情况下，皮肤能够自我调节水分，维持皮肤正常状态，以免出现失水干燥。然而对一些人来说，由于环境因素，比如气候过于干燥，湿度降低，或者疾病因素，比如湿疹、玫瑰痤疮、银屑病，皮肤可能会是失去天然的保湿和屏障功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使用保湿霜就可以帮助补充皮肤所需要的水分，从而改善皮肤的外观和感觉。除此之外，个人的皮肤类型也影响着保湿产品的使用。对于干性皮肤的人来说，日常使用保湿霜会相对重要一些，因为他们的皮肤天生的油脂分泌比较少，容易出现干燥、脱皮等问题。另外，如果是敏感性皮肤，保湿对缓解皮肤敏感状态和其他不适症状也有所帮助。总之啊，是否需要每天使用保湿霜，应该根据个人的皮肤类型、生活环境和个人的皮肤需求来决定。了解自己的皮肤状况并合理使用保湿产品是关键。如果皮肤状态良好并没有明显的干燥问题，则无需使用保湿产品。最后，如果不确定自己的皮肤需求，可以咨询专业的皮肤医美医生。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点。

0: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再来为您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未来10天，全省前期和后期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中期呢多阴雨天。今明两天受到弱冷空气南下影响，偏北风力加大，平均风力3到4级，赣北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气温略有下降。赣南和赣中西部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12号到14号，全省以晴天见多云天气为主，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赣中西部和赣南前期累积雨量大，降水时间长，土壤近饱和，需要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加强防范。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其中城市上涨0.8%，农村上涨0.7%，食品价格下降1.4%，非食品价格上涨1.2%，消费品价格上涨0.8%，服务价格上涨0.8%。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昨天在澳门东亚运动馆体育馆运动会体育馆拉开战幕，中国队中率先亮相的陈毅、陈元宇

0: 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下一轮。继续来关注，记者今天从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了解到，此前被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约谈的十家航空公司及五家线上销售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表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回头看检查工作，跟踪核实整改时效。记者昨天从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预计江西省九月降水略偏少，气温略偏高，仍处于强对流天气多发期，要加强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警，提前采取防范措施。又在开学季啊，几则教育相关的新闻在最近呢是格外的显眼。在深圳，中小学校服实行全市统一款式，无需通过学校统一订购。四川一家长群内有家长提议众筹雇保洁引争议，提议者反遭班主任禁言。保定一高一家长群当中有家长亮明职务求关照。人民锐评发文，开学季三则热搜实际上都在提醒教育公平，与其在乱象发生之后反复修补，不如从一件件微小的教育实事入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平等的环境下成长。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1: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赣交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我们的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在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

0: 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买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活动力度很大，大家有什么想买的东西啊，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可以全网比比价，觉得价格合适就可以拍下来。进商城的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啦。商城内的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每一样商品都有放心购的权益保障，有收到货不满意的话呢，都可以放心退，包邮退的啊，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谪居族：无尽的青春期》。你身边是否有这样的人，毕业之后不找工作，整天躺在家里不出门，就算在家也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父母偶尔劝他出去走走就暴跳如雷。当下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走出家门，长期谪居在家，仿佛在社会上消失一般，将自己禁锢在无尽的青春期。他们深陷在家里蹲的泥淖中无法自拔，不仅遭受旁人的不解与嘲讽，更是要承受因谪居带来的各种精神问题，焦虑、抑郁、妄想、情感淡漠、暴力倾向、精神分裂等，甚至会出现无法掌控的情况。这本书不仅以大量的案例讲述了东亚社会的谪居现象，更是从一个有着30多年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的角度提供了切实科学的诊疗方案，让我们得以了解谪居一族，关注身边人的身心健康，和他们一起走出这漫无止境的精神困境。本书作者斋藤环现为筑波大学医学医疗系教授，主要研究青春期、青年期的精神疾病和精神病济学，是日本谪居族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要离开，一支烟枪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呢又要进入到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啦，看看主播林可在这一时段有什么好东西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请林可。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全新上线，现在优惠力度很大，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逛一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干胶优品商城的首页，这也是1054的官方商城，商品都是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能够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有说法说头皮会受到紫外线伤害，因此晒太阳可能是导致白头发变多的原因之一，是真的吗？其实结论，这种风险小，不用过于担心。网上一个说法是，经常晒太阳，光漂白反应让头发的色素降解，把头发晒白。我们拿数据说话，有学者研究发现，平均来看，白种人头发在35岁左右开始变白，亚洲人在30多岁接近40岁开始变白，而非洲人出现白头发最晚在45岁左右才开始变白，甚至非洲的班图人很少在40到50岁之前有白头发。因此可以感受到紫外线的作用似乎并不像传言的影响这么大。白头发其实和年龄、基因、种族本身和发色的关系影响比较大，从上面提到的统计数据也能看得出来，这和外界因素可能有关系，但是关系比较弱，并且不太有普适性。个别时候白头发可能和紫外线、压力大、吸烟、服药、营养不良、免疫疾病都有关系，但我们不需要夸大这些风险，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焦虑和恐慌。头发变白的过程到底是不是外界因素，例如紫外线在起作用，目前学界还没有答案。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

0: 新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6: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6: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的南部多云间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间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赣中北部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和古阵风6级左右，赣中南部赣南2级转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0到32度，局部33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0到22度。10号赣南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赣中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出现。11号全省多云的天气，12号全省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13到14号受地面弱冷空气及东风气流的影响，偏北风力加大，气温略有下降，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出现。15到19号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的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9号开幕，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海关总署8号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的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市场监管总局8号发布《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共查处各类不正当的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

0: 15亿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 105.4。
1: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全新的上线啦，同时它也是我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商城里的好物也是非常多，都是我们经过多方面比价严选出来的好物。那好物非常多，所以就怕大家挑花眼，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我们干交优品商城的正式上线呢，里面的优惠也是超大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商城里面选到自己的实惠价格的贴心好物。那直达我们干交优品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直接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点击链接就可以一键直达商城的页面了。商城里面有很多的好物，大家有时间都可以去挑一挑选一选，而且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
2: Shining Star

0: 镶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千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千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下午的公路 BGM 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也是正式上线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要分享些什么好东西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00元。

0: 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2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如果想要入手一个时尚单品的话呢，那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的皮带，就是搭配一下衣服，无论是就是把皮带露出来也好，还是日常的一些收紧自己的裤腰腰围也罢，反正呢一个时尚单品可以让你的衣服搭配变得不太一样。所以想要抢这一款 Coach 的皮带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一键直达我们干胶优品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商城。在售的所有商品呢，都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选出来的有质量保障的好物，商城也是完善了它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也欢迎大家去我们商城选一选看一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虹奔驰，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赶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7: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今天省会南昌晴天的天气，温度在22到30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0，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48%，空气质量指数38，优的级别，感冒的几率较低，但是避免长期待在空调屋当中。
8: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8日18时，江西遂川高坪镇泥石流灾害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1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仍有1人失联。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6G商用，研制6G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务会的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锁定 FM105.4。
7: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6: 也就是下午的公路 BGM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想要出去玩的小伙伴，不想错过这个优惠力度的小伙伴呢，就不要错过我们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游的这个路线了。同样是每天发团的这样一个行程，全程是零购物的，如果遇到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让你玩得安心，玩得放心。

不想错过这些王牌景点呢，就不要错过我们多彩贵州之行。然后这一次的王牌景点呢，大家不会错过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以及西江的千户苗寨，住宿条件也不错，三晚四顿酒店，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呢，就会你可以感受一下西江的特色的苗寨客栈，夜幕下的这个苗寨到底什么样子，你可以亲身去体会一下。我们依旧是有这个两人同行立减100的优惠政策，现在开始到25号出发，成人是2980元，另外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块，所以它价格非常划算，儿童价格呢会更加的优惠。详情可以咨询报名热线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然后扫一下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啦！直达商城的方式也很简单，发送1054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如果想要买到这个皮带的话呢，这是一个时尚的单品哈，不要觉得说现在皮带只是为了就是帮我们记住自己的裤子，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它也是一个时尚的单品。可能你一件衣服就是很单调，但是有了皮带的搭配呢，就会变得完全是另外一个风格和感觉了。想要购买到这个贴心价格的Coach皮带的话呢，就记得是发送105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干交优品啦。大家也可以在商城选一选，转一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好物是自己心仪的产品。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2: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

0: 新一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我们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正式上线啦！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好物分享，看一下林可又有什么好物要分享推荐呢？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友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再次感谢林可的分享。如果想要购买到这个 Coach 皮带的话呢，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下单方式，那就是在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上面发送1054，直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直达我们的线上官方商城。商城好物也是非常的多，而且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干交优品商城去选一选转一转。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0: 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2到30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0度，东北风2级，相对湿度48%，空气质量指数38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到8号18时，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目前还有一人失联。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宁夏贺兰山岩画全面复查工作持续推进，累计新发现岩画500多幅，动物题材占多数，以羊最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6: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诵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

0: 它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三五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三五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胶有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有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胶有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和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感谢林克的分享，干交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交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同时商城也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江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二

0: 十四元，四十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2: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4: 雷米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17点钟，南昌市整体的出行流量还不是很高，像部分主干道呢，这边的车辆呢是稍微有所增加的。像现在的过江大桥、八一大桥，在庐山南大道的引桥处，上桥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南昌大桥这边呢，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在这个红城路这边是受到了这个桃苑西路接孩子放学的车辆是有所增多，也导致了这里有轻微的拥堵。再来看到的是朝阳大桥，目前主要是靠近沿江大道的位置，车流呢是有所上升。大家也是可以选择这些主干道来通行，预计再过1刻钟左右呢，这边的车流量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19米，赣州外环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62米，上饶铜锣山大道是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51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南部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是6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2到28度，九江多云转晴，19到27度，景德镇多云，21到30度，宜春多云，21到29度，萍乡阴，21到27度，新余多云，21到27度，吉安阴，22到28度，上饶晴，21到30度，鹰潭多云，22到30度，抚州晴，21到28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如果说家里老人突然出现说话不清、嘴角歪斜，还有一侧手脚无力，这可能就是脑卒中的前兆，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累了或者中暑了，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记住中风120口诀，时间就是大脑，早一分钟救治就多一分康复希望。
7: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中老铁路累计开行国际旅客列车

0: 972例，发送跨境旅客达24.4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超50%。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行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记者从宁夏银川市贺兰山盐化管理处获悉，2020年启动新一轮全面复查工作以来，已经在贺兰山累计新发现盐化500多幅。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发布消息称，中国选手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2: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1: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2: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1: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2: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4: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4: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5: 嗨，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来聊一个话题就是哪一类球类运动你比较擅长。
5: 哪一类我都不擅长。
0: 你都不擅长，所以这话题不是为了你的，你拜拜啊。
5: 拜拜。
0: 你看他多开心的听的这句话，真是的。
5: 对啊，因为本身在运动方面我就不是很擅长啊，所以球类也是一样的。
0: 说真的啊，就是我看你这个体格体型，就是我觉得你会擅长一些球类。
5: 比如说
0: 就是别人如果看到你这种样子啊，就是女孩子呢又比较高挑的那种，他们会觉得要么你擅长排球，要么擅长羽毛球，这两个都不太行吗？
5: 我学过排球，但是我半途而废了。
0: 那已经可以了，估计可以吊打很多人了。
5: 没有
0: 啊，
5: 完全不行，
0: 完全不行。
5: 什么扣杀这些我都不行，因为他那个用手部这个击球的时候，最开始真的很辛苦，然后你手去击这个排球一起
0: 来，其实手很疼，对不对？
5: 这块就会很容易死掉。
0: 哎呦天哪！
5: 你最开始的时候，因为那个球，你不要觉得它，哎呀，就是弹，实际上那个球重力到你这个地方，
0: 对，
5: 击到你
0: 的时候，它的撞击的力度其实很大，
5: 对，很强。
0: 嗯，
5: 所以大家就觉得说，这个，哎呀，不就是球嘛，有什么的？但实际上，你被这个球冲击的一瞬间，真的很难受。
0: 对。你看哈，其实麒麟是一个比较谦虚的主持人啊，他居然还知道扣杀这个词，你看我就不知道。
5: 没吃过猪肉还没跟猪跑吗？
0: 你说的这个，其实我想起我有一个朋友哈，当然他不是玩球类的，他那个时候就是学乐器，他学什么呢？弹吉他。
5: 哦，
0: 哇，真的是后来10个指尖呐，特别的疼，尤其是左手那几个指尖，就是要摁那个吉他弦，知道吗？
5: 对，
0: 努力摁的特别痛，
5: 水泡。我也试验过，因为大学的时候，我和我那个
0: 就室友，才多艺啊你啊，
5: 没有，我试了一天就半途而废了。我告诉你，
0: 你这太半途了，
5: 很多东西都是试了2天我就不行了，我不是那块料。
0: 你这属于启蒙阶段就放弃了啊？
5: 对，当时是我大学的室友非常想去学吉他，比较帅气。然后我们坐着公交车去了很远的地方，去另外一个音乐学院的那个学校。然后那个老师在旁边，然后我们去进去摁了几个弦儿，然后1个小时过去之后，突然发现晚上回到这个寝室之后，水泡起来了。
0: 天哪，
5: 所以我就没有再去学啊。
0: 所以同学们真的同学们都来了。所以小伙伴们呢，就是大家可以发现啊，任何一个人在台上啊，或者生活当中在打比赛，他能够在你面前展现出特别厉害的一面，其实人家真的是下了苦功的。
5: 对，然后当时我跟你说乐器没玩这个事儿
0: 啊，没玩。
5: 当时不是我过了一段时间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去那边逛街，然后他想买那个一个小小的，就也想学个乐器什么的，然后进到一个那个乐器店里面去。
0: 对，
5: 然后他就问了老板说有什么可以速成的这个乐器想学一下，老板来了一句葫芦丝吧。让他去学葫芦丝。
0: 哦，葫芦丝。后来呢？
5: 也没有啦，因为他觉得葫芦丝不够帅气啊。
0: 我以为说他后来呢，也就是能吹个响，我以为。
5: 不，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乐器哈，因为当时我们很肤浅，觉得它不够帅气。
0: 对对对。
5: 但实际上很多的乐器，只要你把它就是玩到极致，
0: 没错，
5: 我觉得都很厉害，都很帅。
0: 其实，在学乐器的时候哈，以前我们就讨论过一个问题，说哪个乐器容易，哪个乐器难。但是后来听到很多真正学乐器的朋友就说啊，不是难不难的问题，
5: 对，
0: 而是任何乐器你一学就会，关键是你要持之以恒的练。
5: 对呀、
0: 啊，不然的话你一个歌啊，你一个歌奏出来或者吹出来或者弹出来结结巴巴的，你说它叫会还是叫不会、
5: 啊、关键是你知道吧，很多事情你不要觉得看着简单，实际上你要付出很多的时间你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到极致做到好。就有的时候你不是觉得这个以前小的时候不觉得唢呐不好听吗、
0: 哦、
5: 但是后来你突然发现呢，唢呐这个音乐响起来你觉得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啊、不是说那个哈、
0: 哦、
5: 一些行业上的哈，不是这个、哦、
0: 不是那个意思，
5: 但是有些音乐里面加了唢呐之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5: 就是我们自有的一个特色。
0: 我记得我忘了那个词叫什么了，就是说唢呐它号称它有个什么词啊，就是甭管你前面是什么音乐，唢呐声一出来全给你盖没了。
5: 哎，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唢呐一响黄金万两啊？还是、
0: 啊、不是就是说这个唢呐声真的它可以把所有音乐全给盖掉，就是一出来就是王者出现的那种感觉。
5: 对啊、嗯、就是现在不是我们都流行这个国风嘛，或者怎样，有的时候看到这个音乐出现的时候，哎，一听到唢呐响的时候就只有我们自己才有这个音乐、嗯、
0: 是
5: 对不对？
0: 好朋友们啊，那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你比较擅长什么，哎，我们聊的话题是什么？哦，什么球类，我差点
5: 乐器，
0: 差点说乐器。今天咱们就是你比较擅长的是哪一类球类运动啊？当初是怎么学会的？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

0: 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1: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2: 雷米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这时段的南昌市内的立交桥和高架桥的车流量呢有所上升，特别是在南一环路，在这个江陵立交和水厂路的位置，双向车流量呢都是有所上升的，排队等候的车辆呢也到达了百米开外了。而西一环路这边，在长嫩互通这里呢，南往北方向排队车流呢也是较集中的。南昌大桥靠近这个东引桥，红城路这边呢车辆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上升，特别是要提到的是东一环这边，在这个龙兴广场的路段呢，转弯车辆呢是在不断的上升当中，也是非常的密集，还请各位在这里呢千万不要去加塞和抢道，做好出行准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赣江优品的商城呢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我们给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4: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啊，说的是

0: 你擅长什么球类运动啊？
1: 嗯，
0: 当时又是怎么开始的？
1: 嗯，
0: 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1: 大家都在说自己擅长什么哈？
0: 嗯，
1: 雷老师，你擅长什么球类吗？
0: 哼，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
1: 一个也不擅长。
0: 不是，就是我分年龄段
1: 啊、
0: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最擅长的是乒乓球。
1: 哎，
0: 因为那时候只能够着桌子呀。
1: 嗯
0: 啊，然后呢，后来等到那个初中的时候呢，就比较擅长篮球。
1: 嗯，
0: 因为被人忽悠了呀。
1: 嗯，
0: 然后等到高中的时候呢，就比较擅长羽毛球。
1: 嗯，
0: 因为够着那个高度了。
1: 不是
0: 啊，怎么的？
1: 你这擅长挺多呀，你哪个厉害呀？
0: 就是对我来讲的话，那不是，就是我属于那种，就是跟我同学比，我都还好。就是抛开了同学的范畴，就都不行。
1: 你之前不对呀？
0: 我之前怎么了？
1: 你之前说打篮球这个事情，你可没说你擅长打篮球啊。
0: 哎呀。其实
1: 之前聊天的时候说体育运动这里面，你可说篮球不是那什么哟。
0: 不是，那是被别人忽悠了，然后后来就想起这个事儿，就觉得很伤心，你知道吗？
1: 那你现在还说擅长？
0: 我是擅长啊。
1: 是吗？
0: 对啊，但是不屑于跟别人说，这不是今天你节目里问的我了吗？
1: 打哪个位置？
0: 打
1: 后卫吗？
0: 不是，这个还有哪个位置一说的吗？
1: 好吧，我什么也不想说了。
0: 不是，就是我就是投篮比较准的。这个我属于哪个位置呀、
1: 啊？谁知道哪个位置啊？
0: 我在哪个位置都能投，反正。
1: 你肯定不是前锋，大前锋你也不是。
0: 我属于那种站得比较远投的那种。
1: 你
0: 三分球
1: 不太像哎，一般你这个应该是后卫才对吧？前锋跟大前锋都是要身高的吧？
0: 可以换一个话题了啊！
1: 我们换一个出去玩的话题。
0: 行，聊个更开心点的啊。
1: 对，就是如果想要跟我们花的时间短，但是价格又很合适，
0: 哦、
1: 你不需要请很多假的这样一个路线旅行的话呢，不妨和我们去到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一个纯玩路线。
0: 没错，
1: 同样呢，它是一个精品小团，每天都可以发团的一个路线，
0: 嗯、
1: 全程零购物。如果说有任何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所以不用担心说，哎呀，是不是有其他的购物隐藏的一些陷阱啊？不存在的。
0: 是的，
1: 虽然说我们的日子短哈，价钱也比较的便宜
0: ，
1: 但是我们王牌景点不会让你错过，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的小溪孔啊、西江仙鹤苗寨呀、啊，都是可以打卡到的。
0: 是的，
1: 并且我们住宿里面，其中有一晚是安排在特色的西江苗寨客栈，就大家可以看一下夜幕下的这个西江苗寨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包括特色的地道美食都可以吃到。我们的价格依旧是在25号之前出发的话呢，成人2980元。同样呢，还是有听友的专属福利，两人同行另减100。如果说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呢，每人再减200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热线来，就是加入我们一起出发，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也可以扫码进去了解更多详情。
0: 是的，想去的话不要错过了哟。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4: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
9: 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对呀，赶焦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

0: 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0: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赶交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0: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享一下。潘宇你好。
4: 雷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17:34，随着下班放学时段的到来呢，南昌市内已经是进入到了出行晚高峰的状态。现在看到的是红谷滩片区，升米大桥这边呢，进城方向在靠近南昌大道这边，车流量是偏大的，后方排队的车辆是较多。而从这个沿江路上八一大桥的车辆呢，也开始增加了，在特别是在这个转盘处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而红谷隧道呢，此刻也是迎来了进城方向的车流。相比之下呢，朝阳大桥桥面的通行目前车速呢还算是比较正常的，只不过是在这个下桥之后再上这个西环路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堵点，目前还是在这个江陵立交的位置，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抢道加塞。而老城区这边的出行压力呢，也是受到了进出城车流的影响，像现在的阳明路的二进路口，还有红城路的桃苑西路口这边呢，车辆比较密集，晚高峰出行还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219米，赣浙外环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62米，上饶铜柏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是长达51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西玲。
2: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哪一种球类运动你比较擅长啊？当初是怎么学会的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
3: 哎，你说线下的时候你会不会来一个才艺展示？
2: 线下的时候
3: 展示一下自己的球类哪一项最厉害？
2: 你指的是如果说我参加某个活动跟大家见面那样的吗？
3: 我不是说了吗？线下见面的时候和大家展示一下哪个球类最擅长。

0: 我不就只能颠个乒乓球吗？就这个方便带呀、啊。
1: 那也比较厉害耶，乒乓球都颠不起来。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对，因为我乒乓球打得不厉害。
0: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反正只要你不叫我，现场就给他拍个篮球就好了。
1: 说到这个见面会，就是在本周六下午3点的时候呢，我们的雷鸣老师还有千玺以及金玲呢，会在这个八一广场的京东电器这个地方和大家进行有一个线下的见面会。
0: 是哟。
1: 同时这个门店也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的20000平超大的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就大家如果来参加活动的话呢，其实也可以在卖场逛一逛。
0: 哎，
1: 因为里面除了电器之外哈，像家具啊建材啊，它都是一站式全覆盖的，大牌也是云集，福利满满，然后开业期间呢也是很多的补贴和让利的，包括我们在互动的环节就是也有一些什么抽奖啊送礼物啊，对不对？所以大家就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见面会的福利，而且我们现在可以提前就是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提前集合啦。
0: 是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喽。我说这话真奇怪，想见我的赶紧来哟。好，朋友们，那其实呢，大家，我跟你说，大家平时都想着美美的出门，不管你要去见谁哈，那其实身上呢有一些饰品，要想与众不同，特别好看的话，那么有一种蓝中带绿，绿中透蓝，这就是大自然最治愈的色调是什么呢？就是绿松石，朋友们。其实实话实说，有些人呢，我知道对这个绿松石是又爱又怕，为什么呢？爱它是喜欢它的独一无二，怕就怕这个圈子水太深。你不识货呀，对吧？难辨真假，不知好坏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呢，咱们这个小薇老师啊，他就是带着大家去溯源，去帮大家挑选真正的好物正品啊。咱们的这个绿松石呢，他是去到，我看看哈，他是跑到哪里去给大家溯源去了？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他是去到那边去了。所以呢，挑来的绝对是好物，朋友们啊，因为官方给出了一个承诺，叫假一赔十，所以大家绝对可以放心。而且有的朋友呢，就是可能不放心的话，那再给你一个承诺，争取到48小时免费品鉴期，不满意随时可退。现在放心了吧？而且保证哈、啊，就是不泡油、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没有品牌溢价。朋友们，如果说你想要的话，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0: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

0: 6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0: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勤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3: 雷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此刻南昌市内的出行晚高峰还在加大马力，一些老堵点呢也开始高位运行了。像现在的上海路国卫路口，从青山湖隧道出来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北京东路这边呢，在高新大道口双向，还有这个谢家村路段东往西方向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洪都大道与北京东路交界口的四个方向，除了机动车多，还有一些电动车也是在随意穿行，也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而现在的过江通道也是迎来了一波大流量，八一大桥的车辆呢，目前集中在两端的引桥处，而南昌大桥、朝阳大桥以及升米大桥桥面呢，这边由于这个车流量呢加大，车速也开始放缓了，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去抢道加塞。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昌九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219米，赣州外环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62米，上饶的铜钵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513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2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俱死。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嗨，我是七零。
3: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哪一种球类运动你比较擅长啊？
2: 嗯，
3: 当初到底是怎么学会它的呢？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到底说的是什么？看到小丁啊，留言说台球，怕热怕出汗，只有台球比较适合我。
2: 哦，
3: 因为那个场地的问题，
2: 对，
3: 在里面吹着空调，挥着杆啊，那感觉不一样啊。好，再来看到这个梁，他说职场踢球，
2: 这个皮球踢得好呀。
3: 不过说实话，能想到台球的，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因为我一说球类运动，我没想到台球。
2: 大家基本上都是说什么羽毛球、乒乓球、足球、篮球、排球这种的。
3: 因为他们感觉这个台球就是它不能算运动，因为感觉打台球很难出汗。
2: 斯诺克呀，怎么不算运动啊？
3: 就是我紧张的我就全出汗了，我这为了输赢我这。好，再来看到什么？这个思琪吃饭了说，我们那叫倒桌球。就是桌球呗，
2: 嗯，
3: 你是想说桌球吗？比较擅长哦，可以啊，打台球的朋友还挺多呢。好，再来看一下平淡人生说，哎呀，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篮球都会，相对来说足球踢得还不错。小学一二年级呢，跟着我舅舅学了不少，后来又在这个足球队练了两个暑假。哎呀，你说你都进足球队了，那肯定还可以。我跟你说，
2: 对，
3: 这就属于跟我们比已经算是专业选手了。
2: 嗯，
3: 其实我发现啊，朋友们，大家就是玩什么东西，有的时候他会受到一些剧的影响。
2: 嗯
3: 嗯，当年咱们那个年代，很多人踢足球是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有部动画片叫《足球小子》，
2: 足球小将。
3: 你哎，对对对，你看过吗？
2: 看过。
3: 哎，差不多。
2: 大空翼啊。
3: 然后突然很多男生就开始踢足球，真的，我就发现了啊。
2: 嗯。
3: 然后呢，很多人打篮球，因为当时有部动画片叫
2: 《灌篮高手》。
3: 对，很多人开始拍篮球。
2: 萨库拉基。
3: 然后当时很多人开始那个打网球。
2: 嗯，
3: 网球王子，
2: 对
3: 对，然后很多人开始玩弹力球，那就是自己想玩。
2: 打台球的其实也有，
3: 有这样相关的作品吗？
2: 有动画，
3: 有
2: 动
3: 画，
2: 有
3: 吗？哦，
2: 有
3: 啊，这个我没看过，
2: 嗯，
3: 要我看了以后，估计我也不会玩啊。好，来看到这个相知相惜留言说，我就喜欢台球跟羽毛球，
2: 嗯，
3: 这两个差别还蛮大的嘞。哎，你还别说。结合一下台球和羽毛球，小的时候我们有一种球，当时那个学校里边还推荐我们玩那个球，其实想想现在想想还蛮 Q 的。
2: 它
3: 这样的，一人拿个拍子，但这个拍子它相当于一个磁力拍，哦，然后呢中间那个球它是一个那
2: 拿绳系起来的，
3: 不是，那个球就是这样，你扔过去对方就拿个拍接住，接住了他又拿它扔过来，你又拿这个拍接住，它就会吸在拍子上，你又拔下来，
2: 哦，
3: 又扔过去它又吸住。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那个球叫什么球。
2: 哦，
3: 但是曾经就是在学校里好像风靡了一段时间，
2: 哦，
3: 你有这印象没？
2: 没有哎，
3: 没有啊，那可能他也没风靡太久，哦，这类这个名字都不知道。好，来看到老张啊，他说必须是足球啊。好的，我们来看到锦鲤说，哎呀，足球感觉是七五后八五前的一代人，是平民化的特别好。当时就是很多人想踢足球，但是没什么场地，
2: 嗯，
3: 对吧？我记得很多朋友呢，就是在小区里边踢。大家都是踢得特别嗨啊，挥汗如雨，直到突然砰砰一声，赶紧就吓跑了，人一下没影了，一个足球飞过去，不晓得把谁的窗户给砸了，
2: 然后这个作文又来了
3: 啊，然后看，哎，没人出来，没人出来，但哎，回来，回来，回来，太过分了啊！你要这么玩，我跟你说，那人家都不欢迎你玩，是不是？
2: 有的时候，你有踢过像毽子一样那种毽球吗？嗯，踢毽球，
3: 踢像毽子一样的毽球，

0: 对，
1: 嗯，
0: 就是健身的，但其实它长得跟毽子一样，但是他们叫毽球。
1: 讲，那不会就是毽子吧？不
0: 但
1: 是毽子是
0: 是只
1: 吧？
0: 是叫法不一样，但是我感觉
1: 哦。
0: 像是踢毽子一样，叫毽球。
1: 哦，那你说到就是很早以前啊，我们一般说大家踢毽子，踢毽子，其实毽子是那种就是中间一个圆圆的铁环，然后周围就绑了一圈那个绳子，这种其实很好踢。我们一直以为
0: 对，
1: 这个叫毽子，直到后来再长大一点，发现它是带几根毛的那种，带几根羽毛，
0: 有
1: 然
0: 啊，
1: 后
0: 都
1: 呢，
0: 可
1: 就那种
0: 以。
1: 很难踢的那种叫毽子。
0: 不是，其实那种带那种大公鸡毛的那种，
1: 嗯，
0: 还有那种像塑料袋的丝带的那
1: 对
0: 种
1: 对
0: 做起
1: 对，
0: 来
1: 它都
0: 的，
1: 叫毽子是
0: 都
1: 吗？
0: 是毽子。但是我说的另外一种，它是就是整个毛是立起来的，不是趴起来的软塌塌的那种。然
1: 哦，
0: 后它下面那个就是跟毽子长得很像，但是去搜的时候可以搜到是毽球。
1: 哦，那你要说到这个，就是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扔沙包，扔沙包一开始就是很多人其实是拿那个带绳子的那种毽子在那丢，叫丢沙包。后来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有沙包，里面装沙子的，
0: 是
1: 缝成了一
0: 啊，
1: 个包那种，
0: 是
1: 那种
0: 啊，
1: 叫难接得多，打的身上还老疼
0: 那是丢沙包啊！我们不丢毽子呀，我们丢沙包就丢沙包啊，就
1: 了。哦。
0: 是拿那个口袋缝起来，我们叫丢口
1: 哦，
0: 袋。
1: 那我们那种比较斯文版的，就是那种丢毽子，其实。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欢迎大家继续畅所欲言。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就是，你比较擅长哪种球类运动呢？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一说你当时是怎么学会它的。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列车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5: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8: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1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7: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7: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

0: 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四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2: 哎，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此刻南昌市路面情况。这时段呢，南昌市的出行晚高峰全面铺开了，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过江通道。像八一大桥、还有南昌大桥以及生米大桥呢，都是在这个大桥中段车速有所。
3: 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油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油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2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油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油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 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油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啊，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福州乐安。

明智婚礼，十六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行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说你擅长的球类是什么啊，跟我们分享一下，再说一说当时你是怎么学会它的。
1: 嗯哼，
2: 好，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是的，锦鲤说小的时候操场小，所以同学们呢都喜欢合伙买个什么小垒球当足球踢啊。那是因为比较小，所以就拿个小球在那踢是吗？
1: 小垒球很小，哎，
2: 这踢起来是一种感觉吗？
1: 踢不好的话很容易杵到脚吧。
2: 啊，那你这么说的话，那我拿个弹力球在那拍，我还能找到拍皮球的感觉。
1: 那你这样的话踢皮球不就好了？
2: 那皮球不经踢呀。好，再来看到，来看看啊，这个是什么？哦，不知道他们突然在聊起了一个什么啊。说什么关于宠物的，这个我也没看懂，主要是上面下面我也没连着看啊，大家就开始聊起来了。
1: 哦，还有说路况上面全是加塞的，
2: 天哪，这是加塞太过分了啊！说的是在南昌的青山湖隧道出洪都北大道那个位置啊。
1: 嗯，
2: 亲们不要加塞，真的啊！你今天加塞别人，明天别人就加塞你，到头来大家都别走了。关键是大家都在排队，其实走的还是很快的，好不好？
1: 嗯哼。
2: 啊，来看到这个指纹锁留言说，篮球。这个送电小王子说，应该说爱好啊。这个擅长好像就有点夸大了哈。
1: 嗯，
2: 行，咱们都是从爱好慢慢的就变得擅长了嘛，是不是？好，再来继续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1: 在来看留言之前呢，我们先来说到这个活动，就是在本周六下午3点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见面会哈。
2: 哦，
1: 现场呢会有雷鸣老师以及千玺，还有漂亮的精灵。
2: 是的，
1: 就是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同时呢，这个见面会的地点就是我们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这个位置。
2: 是的，
1: 门店也是斥资数亿中贸打造出来的，而且它的这个面积非常大，20000平超大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大家就除了可以参加我们见面会活动之外呢，还可以去逛一逛卖场，因为里面的是新开业的嘛，所以里面的多重补贴让利也是非常多的，像什么家电、家居、建材，它都是一站式全部覆盖的。同时你看完这些东西之后呢，就可以到我们这个店内的中厅来进行我们的见面会互动了。
2: 是的，
1: 像现场玩一些趣味的游戏呀，还有一些现场抽奖的环节呀，都会有一些小玩偶啊或者是小礼品送出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近距离的和这三位老师的一些见面互动的时间，那就是本周六下午的3点，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啦。
2: 是的，
1: 如果想要提前集合打卡的话，好，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见面会3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去啦。
2: 不要错过了哟。好，咱们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说到的这个擅长的球类究竟是什么。来看到这个小雷的 BB 机说吹气球，可以啊，这也算是你擅长的一种球

0: 对了啊，
1: 然后把那个球拍来拍去吗？
0: 人家只说了吹的事儿，拍不拍再说。小二爷留言说，嗯，皮球踢得不错啊，那你还不错哟。这个十八他说踢皮球这个算吗？你说算那就算吧啊。好，再来继续看到爱吹风留言说羽毛球。小的时候呢，就爸爸经常拉着他去公园打球，一开始呢总是接不到球，后来慢慢的就能接着球了，还会约着一起打了。
1: 嗯，
0: 那我感觉是你长大了，真的，多少人都是从一开始玩纯玩啊，因为接不到球，到后来能接着球，到后来对方接不着球，我感觉这就是一个我们长大了的过程哈。
1: 嗯，因为小的时候很小嘛，所以在和大人在玩这种互动球类游戏的时候，对、
0: 嗯、
1: 首先体力不行，个子也不对啊。
0: 对对对，好，再来看到小桃留言说乒乓球，小学被体育老师抓进了兴趣班，一开始只会瞎抡拍子，被同学虐了个半年多，慢慢找着手感。哇，那你这找手感找了还挺久哎、
1: 嗯、
0: 那你是因为什么被体育老师抓进去？难道是因为颜值？因为我感觉你好像就是从你的描述来讲啊，你并不是说一开始打乒乓球流露出了天赋那种感觉，就被老师给抓进了兴趣班。
1: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天赋呢？
0: 因为他是自己这么描述的呀。
1: 他说
0: 小学的时候被体育老师抓进了兴趣班，一开始他只会瞎抡拍子，后来被别人虐了个半年才找到手感、
1: 嗯、也有可能从他的一些爆发力上面老师看到了这个苗头啊。
0: 哦，好吧，我以为他就是长得帅被拎进去的。好，我们再来看到篮球啊，这个午后说篮球上学的时候，嗯哦，这还是个女孩子的留言吗？啊，不是，男孩子留言。上学时候为了跟班里的男生玩，硬着头皮学，投篮练到手腕疼。现在虽然跑得慢，但是这个定点投篮还行。其实我还是没看明白，他是个男生还是个女生啊？
1: 他就是应该是和男孩子玩到一起去，想要和大家一块儿融入这个集体吧。
0: 哦，因为他特别强调了一个上学为了跟班里男孩子玩。
1: 他不是，他就是个男孩子。
0: 哦，就这样是吧？哦，因为如果是我留言的话，我就会说篮球上学时候为了跟班里同学玩，硬着头皮学。
1: 嗯，
0: 我就是这么表达的。
1: 嗯，
0: 而他强调了一个为了跟男孩子玩，我以为他是个女孩子，所以想跟别人一起玩篮球，你知道吧？
1: 看这名字就不像是女孩子的 ID 啊。
0: 怎么的？女孩子不能叫老周啊？
1: 不是啊。
0: 好，马上进入到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3: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 回虫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回虫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潘宇给大家分析一下。潘宇你好。
3: 雷鸣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继续带大家来扫描一下南昌市内的路况，进入到了18:30，过江大桥桥面的车流量呢是有所回落的，只不过是在这个引桥处的车辆呢还是比较密集。特别要提到的是沿江路受到八一大桥还有这个长江大桥下桥的车辆呢进城车流的影响呢，北往南方向通行速度不是很高，而现在的西一环路的长乐互通双向的出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南一环这边呢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江陵密郊方向，由西往东这边呢是比较拥堵的，仍然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路面上抢道加塞，以免耽误行程。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寻东快速路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279米，赣州迎宾东大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长达431米，上饶龙潭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99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
1: 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西玲。
0: 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哪一种球类运动你比较擅长，当初又是怎么学会的呢？
1: 如果想不起来自己擅长什么的话呢，给你点时间思考一下。我们先来分享好的事儿，那就比如说我们以最优惠的价格去到这个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的这个路线里面去。
0: 哎，
1: 它是一个每天都发团的路线哈，
0: 没错。
1: 而且同样呢，都是一个精品小团。要知道精品小团的话呢，就说明里面的内容哈是非常的好的。首先它就是个全程零购物的路线，然后如果有任何违规的话呢，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让你玩的安心和放心。尤其是说价格非常的实惠，只要在25号之前哈，我们报名参加出发的小伙伴呢，就成人2980元，同时依旧在享受这个我们的福利，就是两人同行立减100。如果说你是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的话呢，每人再减200块，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实惠的。虽然说我们价格做到这个这么实惠，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大打折扣啊？里面的行程不是的，你可以去打卡这些王牌景点，像黄果树大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西江千户苗寨呀、我们都去到贵州了，还不去大瀑布？那不是忽悠你玩吗？肯定这些王牌景点你都不会错过，包括是非常有特色的地道美食，你都可以去吃到。然后

0: 位小伙伴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直接拨打这个热线来咨询报名，182-7954-7981，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贵州，也可以扫码进群啦。
1: 是的，朋友们，好，那如果说呢，除了大家的这个想去旅游的优惠以外啊，那如果说你想要一个精美的视频，很多朋友呢对这个绿松石比较喜欢的话，其实我们说到它是一种什么蓝呢，就是那种蓝中带绿，绿中透蓝，是大自然最治愈的色调了啊。那如果说你想要的话啊，那现在呢，因为我们说很多朋友呢就是想要但是不会挑选，那现在我们有专人去帮你挑啊，咱们主持人小薇呢也是带着专家去到这个溯源地啊，他们以这个溯源官的身份深入到云盖寺原矿加工厂去赶赴一场迟到3000年的约会。那边呢其实是就保证是正品啊，很多朋友爱它的独一无二，但是又怕这个圈子水太深，所以咱们呢你可以放心的购买，就是每一件成品哈，它绝对是带着中国地质大学珠宝检测中心的权威证书，而且我们给大家承诺就是不泡油啊，不泡水，不煮辣，不酸洗，不染色，不加胶啊，而且没有品牌溢价，也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价格呢可以不是全网最低，但是东西必须是最真，必须是保真的啊。如果说你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绿松石的话，那么趁着咱们这一波福利啊，那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绿松石就可以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4: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呢，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啊，让我们看看今天林可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胶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要199元到二百

0: 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5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2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钱风，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5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吧。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3: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3: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3: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3: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嗨，我是七零
1: 啊，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4: 嗯哼，
1: 首先这个牛马会收到啊，他发来了一张美景，哇，这太美了吧！虽然我不知道他拍的是哪儿，哎，
4: 我怎么会想到那个长河落日圆？
1: 太确切了，你看这太阳多圆啊！其实，如果、
4: 哎、这是不是湘湖公园啊？看起来，
1: 嗯，是吗？是吗？
4: 那不是桥吗？
1: 那是桥，但它是湘湖公园吗？我不知道，哎，
4: 像哎，
1: 你跟我们说一下这是哪儿好不好？别让我们光是盯着这个图在这感叹好不好？平淡人生留言说，他说我儿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呢，我就教他打羽毛球啊，小学1-2年级我带他打乒乓球啊，小学6年级带他打篮球、足球，他现在篮球打得最好，后来让他系统学习过。
4: 我感觉平淡人生是一个体育强者。
1: 我感觉平淡人生他人生一点都不平淡。
4: 对，你看他会这么多，就是教自己家的小朋友，
1: 对，安排的很好，哎，
4: 就说明他体育方面也是非常擅长的一个家长。
1: 没错啊，起码就是知道，就是这个锻炼啊、运动啊，对孩子是很有好处的啊。
4: 对对对对。
1: 好，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啊，这个汽水留言说排球吧，高中排球队替补，这个练垫球，练到胳膊全是红印。
4: 颠球
1: 啊，颠球是吧？
4: 就是拿那个手腕嘛。 这
1: 哦，就是你刚才说那个手撞的都撞青了的那个，是不是？
4: 对，青紫了。
1: 哦呦，虽然不厉害，但是特别怀念一群人在一起接球的日子。是，人家要的不是这个水平，要的是大家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哈。阿远留言说，台球，放假的时候跟叔叔在小店玩，一开始呢老是打空球，打空球是怎么？你是球进不了洞叫打空球是吗？
4: 还是说就是
1: 还是说杆子直接都打不到球？我不知道是哪个啊。

0: 他说小的时候下课就在操场上踢，他说毽子算球呗。诶，
1: 应该是我说的那
0: 个，你说那个毽子球的对吧、
1: 啊、
0: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啥。他说小的时候在下课就在操场踢，一口气可以踢个几十个，现在好久不玩了，脚都生疏了啊。确实这个也是熟能生巧的啊。会不会是现在不是熟不熟的问题呢，是咱们上了年纪呢，现在踢两下有点费劲。
1: 你非得把自己的年纪往人身上安。
0: 那这这大家不是一起变老的吗？好，再来看到那个碎碎念留言说网球啊，大学选修的又是被迫选的，怎么大家都这么好运气都能被迫选呢？我怎么没这种运气呢？
1: 我觉得在大学能够选修到网球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要知道现在在外面学网球多贵呀、
0: 就是他说刚开始挥拍都挥得不协调，慢慢喜欢上了击球的那一声脆响。
1: 嗯，
0: 那声脆响你是不是直接打杆子上了？因为打到那拍子上会是这种声吗？
1: 他应该是打的那个球的声音其实蛮
0: 那个
1: 什么的，
0: 而不是跟我们打羽毛球打的那杆子邦，应该不是这个声。好，朋友们啊，就不管大家在哪个球类比较擅长啊，但其实运动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哈。
1: 对，
0: 希望大家呢，就是曾经这个咱们玩的时候的这份快乐的回忆啊，能够伴随着我们一直进行下去哈。那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嗯，咱们明天再会，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之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9: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注意了，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沿江快速路的红谷隧道路段右北往南方向，青山湖大道的北京东路口右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9: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南部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河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2到28度，九江多云转晴，19到27度，景德镇多云，21到30度。 宜春多云，21到29度，萍乡阴，21到27度，新余多云，21到27度，吉安阴，22到28度，上饶晴，21到30度，鹰潭多云，22到30度。抚州晴，21到28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厚德精益，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的饮食作息就彻底紊乱，三餐不规律，暴饮暴食，熬夜通宵，不仅伤脾胃，而且会严重的影响到生殖健康。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的副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大家养生不松懈，规律饮食作息，养护生殖健康。

痴情我不敢。

0: 好，听众朋友，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让我们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啊，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

0: 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将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干将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都是精挑细选的啊。那同时呢，商城也是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昌东大道从爱西湖南路到昌东大道辅路路口北往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4: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赣郊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赣郊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轻尾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

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我们分享的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江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江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江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都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赣江优品商城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里面所有的好物呢都是我们为大家精挑细选的，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都来选购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赣交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赣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7: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交优品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7: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南部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2到28度，九江多云转晴，19到27度，景德镇多云，21到30度，宜春多云，21到29度，萍乡阴，21到27度，新余多云，21到27度，吉安阴，22到28度，上饶晴，21到30度，鹰潭多云，22到30度，抚州晴，21到28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
10: 薪火勇士，回响铿锵，礼赞英烈风骨，更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

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节目中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几十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打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用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会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足却漫长，天使收起翅膀，留在了村庄，一晃青春模样，已白发苍苍。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我说似曾相识，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2: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1: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迎宾北大道北往南方向车多，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这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报告各位一个好消息，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林可你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今年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 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上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

0: 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8: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干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8: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尝鲜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南部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6级左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2到28度，九江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镇多云，21到30度，宜春多云，21到29度，萍乡阴，21到27度，新余多云，21到27度，吉安阴，22到28度，上饶晴，21到30度，鹰潭多云，22到30度，抚州晴，21到28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值得我。21:1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这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给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赣交优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是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非常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力度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21:45，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交优品已经全新上线，就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主播林可在今天节目中跟各位分享了什么样的好物。
1: 大家好，我是林可，今天干交友品商城为你带来一款在秋冬季节非常的实用，让你显高显瘦，同时还自带轻奢光环的 Coach 男女经典款皮带，款式非常的多。很多人都说大牌虽然非常好，但是担心驾驭不了，但是 Coach 的皮带是明星都必备的穿搭，也是我们自己入门的搭配神器。不管你是穿牛仔裤、西装裤，还是裤子大了小了，衣服感觉它长了短了，你都可以用它来搭一条 Coach 皮带，可以讲是搭配你衣橱里所有的衣服。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要199元到299元就可以拿下。喜欢的朋友先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先看看款式，再决定要不要下单购买。这次呢，我们精挑细选了五款的王炸单品，男女款都有，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啊。先看女士款，闭眼你就买那个金色 C 标纯色女款腰带，它是明星同款，正面是非常高级简约的那个黑色，反面是复古的褐色，两面都可以用，相当于你花199买了两条皮带。金色的大 C 扣子会让你普通哪怕是白色的 T 恤、白色的衬衣都是有那种低调的奢华感，非常好搭，整个人都是显得又高又瘦又笔挺。还有一个马车标的女款腰带，正面是黑色，反面是热烈的红色，经典的马车轮图案，也是 Coach 贵族血统的象征，系在腰间是属于那种优雅又带点小个性的。而且呢，男生们想买也是属于你的硬货，会马上让你普通的 T 恤，老婆买的70块钱的 T 恤都显得非常的有档次。喜欢简约商务款的呢，可以选这款英文标的老花男款腰带，黑色配老花， Coach 的英文标志非常的清晰利落，不张扬，但是谁都能看出你的品味。还有一款呢是偏复古质感的，是马车标的老花男款腰带，同样是黑蓝撞色，但是多了点马车图案的点缀，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有那种美式复古风。最后一款就是百搭不出错的马C 字标纯色男款腰带，属于那种低调同时又非常经典，很有老前锋，非常百搭，送给老公或者老爸都不会出错。不知道怎么选的话，我觉得马 C 标或者是商务款，男生怎么买都不会出错。那么大家非常关心材质和价格啊，这次呢 Coach 的这几款皮带都用的是聚酯纤维和皮革的结合，就是既保持了皮质的柔软纹路，同时又耐造不容易变形，用个3-5年都像新的一样。所以啊，秋天如果你觉得衣服不用买太多的话，那你就买皮带，一款单品用个3-5年完全没问题。今天干交优品商城 Coach 男女款经典皮带限时五折，折后只剩199到299就可以拿下，规格非常的多，款式也很多，赶紧啊到商城去下单购买，因为库存有限嘛，如果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卖完就真的没有了，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回复1054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是江西交通广播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气象数据云端节目。

潮汕天气，今天晚上赣州市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吉安市南部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赣州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全省其他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六级左右。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2到28度，九江多云转晴，19到27度，景德镇多云，21到30度，宜春多云，21到29度，萍乡阴，21到27度，新余多云，21到27度，吉安阴，22到28度，上饶晴，21到30度，鹰潭多云，22到30度，抚州晴，21到28度，赣州多云，21到28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各位朋友注意了，向您推荐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精品小团每天发团，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堆，真正的纯玩，如有违规直接赔付每人3000元，让你玩得安心放心。整个行程都非常的轻松，不像有些旅行你旅行完之后觉得比上班还要累啊。那这趟呢是早上9点从容出发，不用凌晨早起赶路，配备的是豪华大巴，宽敞可平躺，甚至还配备了充电接口，带你打卡贵州王牌景点，壮阔的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带您住宿3晚4钻酒店，特意安排了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在夜幕中欣赏万家灯火。另外还有贵州特色美食，包括瀑布宴、石锅鱼、长桌宴。总之整个行程福利满满，两人同行立减100元，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关注一下价格，9月份出发的成人是每人2980元。刚刚说了65周岁以上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元。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进群了解详情。同时儿童价格更加优惠，或者可以联络旅游顾问熊老师，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微信同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四套八瓶399，五套十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六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五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过景德镇陶溪川夜市、乐天集市才算来过景德镇，赶上春秋大集才算解锁瓷都的终极版本。春集在4月，秋集一般在10月开启，一年仅此两场。它可不是普通市集的放大版，是一场实打实的国际艺术盛会。摊主要经过严格筛选，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陶艺家、青年创作者齐聚红砖厂房。摊位上既有传统韵味的青花器皿，也有脑洞炸裂的先锋潮玩，陶瓷、木作、织物、首饰。新奇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不只有买买买，现场还有音乐演出、艺术沙龙、手工体验。边走边逛，耳边是乐曲，眼前是创意，氛围感直接拉满。日常赶集淘的是可爱的小物件，奔赴春秋大集遇见的是全市

0: 界的天马行空。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

0: 董江西。
1: 说到茅台，大家第一反应是贵州，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款大名鼎鼎的国酒和江西藏着一份被忽略的渊源。茅台酒厂的源头来自晚清茅台镇三家老牌酒坊，其中华茅，也就是诚毅烧坊的创始人华连辉，祖籍正是江西抚州临川。早在康熙年间，他的先辈作为江右赣商，从江西远赴贵州扎根经商，等到华连辉这一代已经是土生土长的贵州盐商。相传华连辉开办酒坊，原其母亲回忆起年轻时喝过的茅酒，念念不忘。彼时战火过后，茅台镇的酿酒业已经中断，他寻访到旧时酒师，在废墟之上重建酒坊，这就是华茅的开端。后来华茅、王茅、赖茅三家整合，演变成今天的茅台酒。茅台的酿造技艺扎根贵州水土，但背后的缔造者身上流淌着赣商的血脉。一瓶酱香牵起两地跨越百年的缘分，也见证了江西人走南闯北、敢闯实干的精神底色。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一分钟驱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1: 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买奔驰修奔驰就来华宏奔驰，华宏奔驰青云浦 4S 店，青云浦区南昌县西湖区，尊享免费上门取送车服务，售后无忧，咨询热线88430300。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

0: 次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

0: 速的乙穗南段341公章加100米，井冈山东附近364公章加500米，穗川五斗江收费站的附近往穗川方向，还有穗大赣州段的432公章加300米，水岩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向。那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今天多云，21到28度，九江多云转晴，19到27度，济南镇多云，20到30度，宜春多云，20到29度，萍乡阴，19到27度，新余多云，19到27度，吉安阴，19到28度，上饶晴，20到30度，鹰潭多云，20到30度，抚州晴，19到28度，赣州多云，20到28度。天热的时候呢，会比较容易心烦气躁，情绪呢可能也会影响到咱们肠胃，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肠轴的互动。紧张焦虑的情绪呢，会导致胃酸分泌异常，引发胃痛和胃胀。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大家，还是要保持心情的舒畅，心情觉得紧张烦躁的时候呢，可以听听音乐，散散步，如果感觉压力特别大啊，就试试深呼吸，告诉自己心情好，胃才好。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干交友，
5: 及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接下来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先带大家来刷新一下国内的消息。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是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工信部印发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提出适时启动 6G 商用，研制 6G 智能手机等26条重点任务。海关总署数据，我国八月集成电路出口金额达到407.31亿美元，1到8月累计出口金额达到256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9%。八月稀土出口4735.1吨，1到8月累计出口稀土39441.4吨，同比下降11.1%。药监局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总部连锁企业数量、连锁门店数量以及零售企业数量都回归至2022年以前的规模，分别为6212家、369109家、287347家。其中，连锁门店的收缩趋势尤为明显。据成联分会统计，八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十的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无一上榜。具体来看，吉利星越以39651辆的零售销量居首，领跑 A10 30652辆，特斯拉 Model Y 29260辆，分列2、3位。据最高检消息，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起诉900人。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 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销售。

0: 费促进等重点活动。近期 G3D 消协组织消息，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销售平台已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经得到针对性解决，消费者购票的时候即可清晰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机票超售时也有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本届服贸会主题为全球服务互惠共享。距离9月25号中秋小长假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随着市场进入到备货周期，高端白酒市场的情绪是再次升温。近期53度500毫升的贵州茅台酒在各渠道纷纷涨价，上涨10元至70元。工商银行成都分行近日为成都高新区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发放了一笔贷款，与依赖房产设备等传统抵押物的贷款不同，这一次银行评估企业信用的核心依据是一张算力账单，这标志着四川首笔 token 算力场景的贷款近日是顺利投放了。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好，接下来江东在线的滚动头条，我们再带大家来刷新一下省内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南昌市将于2026年9月起在红谷滩区举办星河万里遇见南昌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示范活动。首场活动呢是定在了2026年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晚上的8点在秋水广场启幕。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南昌市成人口腔用品出口货值是达到了1268.9万元，同比增长1.4倍。美白牙贴等新兴品类正成为干婆颜值经济出海的新名片。今年六月至八月，南昌市疾控中心、市卫健执法局扎实开展市本级游泳场所的卫生安全随机监督抽检工作。此次专项抽检覆盖全南昌市经营性游泳场所，共计抽检17家正常营业单位，剔除2家已关停经营主体。抽检范围涵盖室内专业游泳馆、居民小区配套泳池、户外经营性泳池等多种类型，做到业态全覆盖、隐患无死角，全面掌握辖区游泳场所的卫生现状。近年来，南昌市市场监管局与南昌市公安局建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与联动执法协作机制，聚焦信息共享、联合执法、行刑衔接、能力建设等重点环节，构建起权责清晰、协同高效的常态化协作机制。近日，记者从南昌市住建局获悉，为加强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促进历史建筑的保护与活化利用，该局就南昌市历史建筑活化利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近日，记者来到高新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现场实地探访，看到爱西湖北路至火炬大街段、昌兴路至广州路段两段主线高架桥已正式通车。目前高新大道快速化改造工程剩余区段仍在加紧施工。按照施工计划，东湖区社区体育中心中大路馆将于10月30号完成室外口袋体育公园建设，整个项目预计11月底整体完工。项目建成之后，周边居民将实现家门口健身，有效缓解老城区健身场地紧缺的问题。近日，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九龙湖院区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门诊正式全面开诊。该门诊将儿童常规体检与疫苗接种整合在同一区域，家长无需在体检机构和接种点之间往返，一次到访即可完成两项健康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来到了7:33啊，我们的周四早高峰刚刚开场，我们来看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表现如何。连线记者潘瑜为大家先打探一下吧。你好，潘瑜。
4: 先生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南昌市早高峰目前是还没有完全的到来，但是在一些过江通道有一些车流增多的趋势，像现在的八一大桥，从沿江路这边上桥的车辆呢，在引桥处排队是比较多的。朝阳大桥呢，进城方向的车辆呢，也是有明显的增多。其他过江大桥目前来看呢，都还可以，预计再过一刻钟左右呢，这边的流量将会加大，也请大家如果是要过江的话，规划好自己的出行线路。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的，非常感谢潘瑜。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市的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牛湖路游戏巷东拥堵302米，学前路的游戏巷东拥堵679米，赣州市的全南路游戏北向东南拥堵299米，邵阳市的青云路游戏南向东北拥堵313米。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干胶优品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9: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9: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9: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赣胶优品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9: 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倍玻色因，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5毫升，4支成新价只要198元。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灰姑娘迷局》。 青年画家在游历诸国时，意外接下一份为建筑绘制壁画的工作。壁画的主题为委托人提供的五份手稿，手稿中记录了五篇情节离奇的奇幻悬疑故事，灰色的不在场证明，再见海的女儿，魔镜审判，向天国坠落，天鹅的告白。由于儿时的经历，画家竟笃信故事中的奇幻情节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画家注意到五篇看似完整的故事，每一篇都存在些许不合理之处，只要将这些疑点全部解开，就会发现看似毫不相关的五篇故事实则互相关联。五个怪诞奇妙的故事背后，竟隐藏着一个种族兴衰沉浮的秘密，以及一段黑暗悲壮的历史。串联起五份手稿的画家决定在五幅壁画之外单独将他所发现的真相画下，完成一幅在美术史上前所未有的杰作。可就在作品完成大半时，原本的委托人突然音信全无。为了完成自己的作品，画家在委托人失踪后依然固执地决定把画画完。画作即将彻底完成的那一晚，一位神秘贵妇突然造访，让事情的走向变得诡异且不可预知起来。夜幕下，危险的触手已经悄悄伸向埋头作画的青年。这本书是中国原创童话推理的里程碑之作，五篇故事，五种截然不同的推理风味，每一篇都极致烧脑。当灰姑娘、海的女儿、白雪公主、杰克与豌豆、天鹅湖这五个伴随我们长大的经典童话集体迎来颠覆性的黑暗改造，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残忍。
11: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3: 好，来到了我们的7:40，1054的交通在线，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大家在今天周四的早高峰出行路上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和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来互动分享一下啊。今天呢是教师节，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群里面给老师们送出了祝福啊，情歌，祝各位老师们节日快乐，平安喜乐啊。其实说到关于这个老师呢，确实也有挺多的这个故事，我们很多群里面也有说曾经这老师还是蛮严厉的啊，就是有不听话还是会很严厉的对待。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就是严厉的老师他其实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太温柔了会压制不住有些特别调皮的学生啊，那学生有的时候就会不听老师的话呀，或者是说老师的一些布置的这个作业不按时完成，有的时候也需要老师严厉一些，对不对？严厉促使咱们进步嘛，是不是？关于老师的故事啊，欢迎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微信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发送到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曾经啊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位老师，然后呢是什么样具体的事情让你记住了他呢？可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接下来也要正式为大家开通我们的帮忙热线了，如果大家在出行生活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现在就可以来赶紧拨打0791-883-3011和883-3011-0022咯。
2: 专业交通

0: 业路况播报记者，
1: 我是小雷；
0: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2: 我是菲菲。
0: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2: 交通咨询、
1: 路况服务、
2: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2: 好，1054帮忙热线两部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大家在出行生活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向咱们咨询反映投诉的，都可以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1和8833-0022。不方便打接电话的朋友啊，也可以把您所碰到的问题要反馈的问题呢，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也来先回复一下昨天呢，星星啊在早高峰的时候8点多钟给我们发来了好多图片，是说在这个新建区这边的关山路，在金牛社区小休闲广场这一块儿，一个道路上面呢有很多车在两侧道路上面违停，然后从他拍的这个照片也能看得出来，确实导致违停，导致这一边的通行秩序很乱，就是非机动车跟机动车全部都是挤在中间这个车道上面行驶，而且是双向道路，整体呢就是被堵到有点水泄不通的感觉了啊，通行起来确实是挺有压力的。那我们也是把这一些情况呢带给了交警这边。那么昨天呢在节目之后啊，在上午9点多钟呢，交警就已经去路面对这些违停车辆进行整治，全部劝离了。看看今天这个早高峰，星星如果说走到这条路上，这个违停的状态看看是不是有好很多啊？反正昨天9点多钟呢是全部把这些车劝离，也进行了整治。在这样的一个小路上面哈，如果大家有碰到那样的违停导致影响通行的情况呢，大家也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举报投诉啊，我们也都会及时把情况带到交警这一边去。那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们的帮忙热线也是在为您开通的，0791-8833-0011和8833-0022，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这眼瞅着马上要到中秋国庆假期了啊，有些朋友在规划小长假出去玩，也有一些朋友呢在准备节庆的时候的好礼。这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我们的1054江西交通广播干胶优品商城啊，双节好礼专区从今天开始也是暖心上线了，好物很齐全，而且都是品质靠谱的东西，价格也很实在。像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的美食礼盒，一应俱全啊，像五粮液、古井、杏花村，很多好酒都备好了。刚刚新闻里面我们还说到白酒涨价了，对吧？但是在咱们商城里面没有啊，还是给到您特别好优惠的这个价格。礼盒包装呢，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的话呢，都是倍有面子的。更有限时的福利加码了，进店扫码，就是进入商城扫码就可以领取到399立减50块钱的大额优惠券，这也是我们双节的限时礼遇啊！先领券之后再下单，它会叠加商城目前5折到7折的一个福利，之后再去用到这个立减，你买东西会更加划算一些，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记得来干胶优品商城逛一逛啊！进商城的方式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首页来下单了。因为马上到中秋节、国庆、双节同庆嘛，这难免都要走亲访友、家庭聚会啊。这个酒呢，确实是不得不提前准备上的东西了。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那今天呢，干胶优品商城给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这个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一箱6瓶，它商城日常价格是199元一箱的，但现在的商城礼遇双节，下单的时候呢，在这个商品页面你扫码先领取到那个优惠券，就我们说到的那个399立减50的，也就是你149块钱就能到手一箱6瓶的杏花村酒了，合下来一瓶才20多块，在白酒里面这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啊！2瓶1提的，还给咱们贴心的备好了3个手提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啊，送亲戚朋友用，不用自己再去配其他的包装了，省心又好看。那如果有想要买白酒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进入到商城首页去下单购买。那杏花村酒它是以色清香正味长的色香味三绝闻名的，是清香型白酒的经典的代表，而且它瓶身也很漂亮，淡雅大气，酒盒的外包装呢整体是用到的深蓝色，就更有高级质感，品味也很高档，但青花瓷的这样的一个

0: 车身设计，让它显得更加的古典雅致，而且大气有面。送人的话呢，绝对是不丢面子的啊。在整个如果说家里身边有爱喝酒的长辈啊，在国庆中秋节期间你去拜访的时候呢，就拎上这一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不光是酒本身的品质上乘，它精致的别致的这个包装瓶身也会让人感觉很有好感。啊，所以说现在去囤上两箱非常划算，475毫升一瓶，一箱六瓶，商城日常价格199块钱一箱。那现在呢，商城鲤鱼双节下单的时候，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那张立减50块钱的优惠券，149就能到手一箱六瓶的杏花村酒了，比之前的价格还要划算啊，喝下来一瓶才20多块。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啦。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记者潘瑜来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潘瑜。
1: 先生你好，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这时段呢，南昌市的南一环的几个堵点呢又开始发力了，像江陵立交这边水厂路的位置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集中，而西一环这边呢还是在这个长乐立交双向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车速也不是很高。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过江大桥，几座过江大桥呢这边的车流量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像八一大桥在两端的引桥处呢排队车辆比较多，南昌大桥主要是靠近洪生路这边到桃苑西路这边这个车辆呢是增多了不少。红谷隧道目前来看呢是相对轻松一些，如果是您要过江的话，这个时段选择这边来通行是可以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非常感谢潘瑜，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市路况。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京东电器南昌八一广场店9月11至13日盛大开业，20000平家电家居体验店，一线大牌全线让利，国补加京补加品牌多种补贴，至高让利50%，购物参与抽奖赢75英寸液晶电视。地址：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买家电家居就来京东电器。
2: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长虹西大道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拥堵了320米，瑞马大道由东南向西北拥堵364米，石钟山大道的由西向东拥堵375米，甘州市旭山北路的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25米，邵老市武三西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69米。秋季是人体激素调节的关键时期，九月昼夜温差刺激会导致女性内分泌不稳定，非常容易诱发各类的妇科常见病。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主任医师艾小燕提醒，女性朋友能保持情绪平稳，少生气少焦虑，规律作息，稳定内分泌，减少妇科问题的发作。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均可溯源，顺丰直发。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干胶优品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抓紧抢。
3: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5: 好，1054交通在线，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菲菲。那么在这个周六啊，我们很多朋友也在关注着9月12号，那这一次星河万里遇见南昌的无人机典型应用场景的示范活动。那到时候呢，这个无人机的表演我估计也会吸引非常多的市民游客前往去观赏，所以呢对这一段也是会进行一个交通管制的啊。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管制的问题，到时候大家出行在这边秋水广场附近的时候也要提前注意一下啊，因为管制呢可能会从那一天的中午开始起，就会对一些中心区域的路段进行一个管制了，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啊。当然其实这周末呢也有不少的这个活动啊，包括咱们的主持人的见面会啊，大家每天听收音机前的节目也比较好奇咱们的主持人长什么样子，想要跟主持人线下来互动啊。那么在这周六9月12号下午的3点钟呢，在这个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的京东电器81广场店的店内中厅也会进行咱们的主持人见面会。那么这一次呢，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雷鸣、潮台969的主持人千玺和精灵将会和大家在线下见面了。那这一次的见面会呢，就是落地在全新开业的京东电器南昌81广场店啊，它这一次门店呢也是斥资数亿重磅打造的20000平超大的沉浸式的体验卖场，它有很多场景式的体验啊，让你一站式呢去体验试用一些家电、家居、建材啊、一站式全覆盖，因为它有全屋定制嘛，还有包括有很多孩子们的这个什么学习桌呀，这个大路灯啊，就是那个护眼灯，还有包括孩子们用到的那种什么学习机、启蒙机等等，在那边全部都有。你在网上看测评都不如到线下去试一下啊，就是妈妈们爱用的那种什么大牌的吹风机，包括那个平替版的吹风机，以及还有这个什么直发梳、卷发棒，全部都能够在线下去用到。它的品牌啊，包括东西啊，还是非常齐全的，大牌云集，福利满满。因为正好也碰到他们这个京东电器的81广场开业，所以呢它是有很多的补贴福利，包括抽奖活动在。你如果说家里正好有购置电器的需求，包括装修的需求，看完见面会正好去那边逛一逛也挺好玩的，带小朋友去，因为他其实还挺照顾小朋友，他在每一层楼很多地方都布置有小朋友玩的那种什么积木桌，还有什么泡泡池之类的哈，就这个地方还是挺适合遛娃的。那就在啊这一周六9月12号下午的3点钟，南昌市西湖区广场南路205号京东电器81广场店内的中厅啊，会进行咱们的主持人见面会啊。那大家如果说想要和走出直播间的主持人零距离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先来报个名啊，预约一个我们见面会的名额，免费报名的，但是要先进群，我们要确定一下人数，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提前集合抱团打卡。然后呢记住时间，9月12号周六下午的3点钟，京东电器81广场店，我们不见不散。我们也将会在见面会现场呢送出很多的礼物，包括40个周易玩偶、30个手持风扇、一套周易靠枕，还有很多礼物还在解锁当中，大家到现场啊总会。

0: 拿到一份惊喜好礼的，不要错过了。记住是在9月12号下午的3点钟啊，本周六下午的3点，在京东电器八一广场店。想要报名的话呢，先预约一个名额，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见面会三个字就可以啦。当然啊，这马上中秋国庆了嘛，除了去现场抽好礼，你自己也可以提前备着一些好礼送亲戚朋友，走亲访友，招待亲友要用到的。当然要说到白酒了，咱们今天在商城里面呢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475毫升一瓶的一箱6瓶，在我们的干胶优品商城日常价格是199块钱一箱。那么现在呢是礼遇双节啊，下单的时候你先在商品页面扫码领取到那一张立减50块钱的优惠券，您现在到手一箱是149元，一箱6瓶，你合下来的话一瓶才20多块钱，真的非常划算啊。而且它是2瓶一体的，还给你贴心配了3个手提礼袋，刚好适合过节串门走亲访友啊送人用，不用自己再去配包装了，省心又好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这款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了。那么杏花村酒呢，它是以色清香正味长这色香味3绝闻名的，也是清香型白酒里面的经典代表，喜欢喝清香型白酒的不要错过。它的那个瓶身看上去也非常的淡雅大气，整个外盒包装是用到了深蓝色，外面的包装就很有高级质感，品味也高档。然后里面呢是这个淡雅的青花瓷的瓶身设计，更显得古典雅致了。送礼的话呢肯定是有面的。那如果说啊家里有爱喝酒的这个长辈，平常吃饭也要来两口的，那这一次中秋节国庆去拜访他的时候，正好就可以拎上这款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了。不光是瓶身本质上乘啊，酒本身上乘，它瓶身包装呢也非常的有质感啊，所以现在你去囤上两箱很划算的，因为一瓶核算下来现在才20多块钱。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页面去下单了。过节走亲访友总能用得上啊。而且现在月满中秋喜迎国庆，双节将至，我们在干胶优品商城呢也给大家有准备到双节的好礼专区，大家都可以进商城去看一看，好物很齐全的，品质也靠谱，价格实在。像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还有各种的美食礼盒一应俱全。然后好酒类的除了杏花村之外呢，五粮液、古井啊，各种品牌都给大家有备好，礼盒包装大气体面，走亲访友送礼倍有面子。那现在啊更是有限时福利加码的，你进店啊，进入到商城之后呢，在购物页面都能够看到有一个扫码领券的页面提示，399立减50块钱的一个大额优惠券，您先记得领券再下单啊，这样的话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浓情双节好礼相伴，中秋国庆选礼品记得来干胶优品商城看一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页面来下单啦。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多喝六个核桃，脑。